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芳原本没想过进厂，她从河南农村出来，211毕业，考过公务员没能上岸，短暂当过客服只是过渡，后来做了销售。2014年决心创业，四年后负债60万，努力还债近两年遭遇疫情。但进富士康，哪怕给我15000，我可能也不会来。这是他2021年底的回答，原因你知道的，本科生怎么会沦落到进厂打工呢？说出去没面子。一年后他的想法改变了，2022年12月，小芳看见富士康招小时工，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他心动了，找中介抢了3-5天名额，获得了珍贵的面试资格，顺利进厂。在富士康，小芳不愿让厂里的人知晓自己的学历，也很少和厂外的人聊起打工生活，但他很快适应了那种落差。毕业十多年来，适应落差是他至今仍要不断温习的功课。他反复告诉自己，要忘记学历，要先生存再发展。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倾听小芳讲述亲历的富士康见闻。

我当时签了两个月的工期，2022年12月17号到2023年2月16号，扣掉住宿和餐费，中介发朋友圈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这么简单的工作，这么高的工资，的确是有一点诱惑力。那个时候进富士康需要抢名额，每天只开放1万或者2万名额，大家都去报名。他会给出一些限制条件，3天2检，只要河南省内的人，还会卡你的年龄，之前好像是18到45岁，后来放宽到48岁。中介帮我抢了3-5天才抢到面试机会。我带了身份证，半个月换洗衣服就去面试了。我去的时候人比较多，花了2个小时左右排队，先上传核酸阴性报告，还要看你有没有打疫苗，然后筛选一下身体条件，检查你的五官，看一下手面和手背，还会抽血拍片。正式面试很简单，现场做快筛就可以了，当天出结果，通过了就发放厂牌了，意思是你可以开始挣钱了。富士康的工作特别简单，大部分岗位学5分钟就可以干，2个小时就熟悉了。我在富士康干过4种工，撕膜、贴泡棉、贴膜，还有检查螺丝，都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手速眼速跟得上就可以了。要是不想干了，连续旷工3天就算离职，工资会在下个月7号发放，效率很高。平时富士康是不会缺人的。我做过最久的工作是检查螺丝，大家经常说去富士康就是打螺丝，别人打完螺丝以后会放到流水线上，流到我的工站，我就会拿起来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打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盒子里留给下一个工站，给它贴上垫片，继续传递给下一个工站。我们当时是10小时6000左右的产量，2个人分工，但我这里就是1小时300，每分钟大概要检查5台机器。我只盯着我面前的流水线，拿起来检查2个地方4颗螺丝，再放回去，时间长了会有一点头晕眼花。机械化的动作反复久了，会把人变得呆呆的、木木的，有种回到高三的感觉。他们说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就是睡觉，那富士康也差不多，工作和休息，你如果休息不好，工作状态就不好。这份工作还是有点跟社会脱节，在车间里普通员工不允许带手机，穿着统一的静电衣，戴着静电帽和口罩，上了那么多天班，我甚至都不知道周围的人长什么样子。

富士康赶订单那段时间，我们基本每天都要加班两个半小时，算上吃饭通勤的时间，每天有13个小时都被工作占了。工作时不能带手机，下班以后也只想休息，因为太累了。每天就是打完卡到自己工站，坐在那儿等机器留下来，拿起来检查完，等它留到下一个工站。好在临时工不用操太多心，到点下班走了就行。

是211毕业的，但进场时我只说自己是高中学历，怕被人觉得我怎么沦落到了这个地步。进场以后才发现，2022年12月这批进富士康的大专生本科生其实也不少。富士康每年会招一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进技术岗、管理层，这两三个月高薪工期，很多本科研究生也会进流水线干最基础的工作，挣一波高工资之后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里。富士康那么多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又会知道你是本科生，对吧？富士康的管理气氛很简单粗暴，刚进场我被派去仓库点物料，结果点出来的数量和老员工数出来的不一样，他们的态度，你是新来的，肯定是你错了，就开始刁难，数数都数不清楚你是干什么吃的，说你很多次，我又去数了第二遍第三遍还是不一致。这个时候他们脸更臭了，初高中毕业的人把你当下人一样训斥，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而且我数学学得很好，高考数学130多分，怎么会数不清楚数呢？自尊真的受不了。两个多小时后，我找到我们产线领导，问能不能帮我调岗，他说调不了，我说那我不做了，但阴差阳错我还是留了下来。流水线上还是很开心的，只要你干活速度快，质量又好，就没有人管你，当然要是慢了或者出错了，干部也会站在后面骂你，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仓库是太闲了就会滋生事端，老人看不得新员工站在那里没事做，就给你找点茬。整体来说，富士康的工作比较枯燥，上班时间也长，但因为高工资的支撑，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要打分的话，我会打个 8.5 分，但如果只拿3000块，我的评价就只有6分了。这么枯燥，还让自尊心受那么大伤害，它不值得。

说实话，要是放在2019年之前，哪怕富士康给我15000，我也不会来。我原本做广告策划与销售，从前旺季每个月能赚3-5万，一年到手20万左右。但疫情对我们这行影响很大，像去年我可能有半年时间收入是零。做小生意的人本来抗风险能力也比较低，我好多同行都转行了，比如开小饭店当驾校教练，还有的去卖黑茶了。进富士康也不止我们这个行业，我见过一些教师、护士，开超市的，还有舞蹈培训班的合伙人。以前他们可能有一定社会定位，觉得干这个有点丢人，但这两年大家观念都比较现实了，不再鄙视体力劳动，只要能挣钱就可以。我认识一个开服装店的人，店开了5年，有3年都赶上疫情，亏了很多钱，所以进了富士康。突然放开之后，他既想回去做自己的生意，又舍不得富士康的高工资，于是一边在富士康上班，一边用休息时间开车去送货。之前富士康说上满23天有6000块补贴，15至22天就只给3000块。当时赶上春节要放假了，很多人都没有回家，不少人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过年，而是因为差了1-2天少赚3000块。比起心疼自己，大家还是更心疼钱。到了2月，富士康没有加班也没有补助政策，很多跟我同一批进场的人估计都会回到自己原本的圈子里，他们并不会停留在这里，只是一个过客。生活如同一场盛大

兴趣，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富士康出来之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已经做了两场活动，咨询的准客户接近十个，我已经做了两个宝宝宴。干我们这行的好处是你随时可以回来接着干，有生意了，很多朋友就迅速回归了。我理想化的状态是成为一个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人。很多年前我就在想，如果我失业了，能不能迅速找到一份工作，不至于像电视剧里30多岁重新进入职场结果找不到工作。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985毕业的朋友，他婚后7-8年没有工作，生了一胎之后又生二胎，前2年想出来工作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现在重新回归家庭，把自己的生活依赖在老公身上。对我来讲，这种人生是很恐怖的。我是农村女孩，我们村的女孩如果不上学那就是结婚，没有其他选择。你16、17岁不上学了，大概率去哪里上1-2年班，18、19岁相亲结婚，但我不想那么早结婚，也不想过那样的人生。我高考查分数的时候，看到分数就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我的兴奋根本压抑不住，但我在同学家里还是要适当压一下。你不会想到你的人生会很好，但你会很开心。我一直不想待在我们村子里，有一颗想出去看看的心，所以报考了一个省外的大学，终于能出去了。但你不能说我考上了985，考上了清华北大，我出来以后就一飞冲天了，它不是一种承诺。如果你没有背景，小镇做题家也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好，进入职场还是从零开始，它有一个阵痛期，可能需要3年，可能需要5年，甚至需要10年，你才能走入高峰期。我在南方读的大学，后来回了河南，那时候有点内向，觉得人生地不熟的，想离家近一点。我想考公务员，但没有考上，河南省内的岗位报了1-2个，都没有过。也报了外地的公务员，当时招前200名，我考了60多名，但面试没通过。我在郑州是不认识人的，举目无亲。没有关系，那就自己去奋斗。我想先找一个工作干着，忘记你的学历，先生存再发展。现在想来，我应该去考研，继续往上读。我们班考研的那几位同学都考上了自己报考的学校，甚至有人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辅导员。选择真的很重要。回河南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客服，第二份工作是销售。客服做了1年多，心里肯定不平衡。你是本科生，旁边都是高中生，你们拿着一样的工资，时不时的过2-3个月就想辞职。我会时刻提醒自己，你是一个本科生，你在这里只是短暂的过渡，跟现在很多大专生本科生进厂的心理是一样的。后来干了1年多，对郑州也比较熟悉了，就辞职重新找了一份工作。2012年我开始做销售，我感觉我天生就是要做这一行的，哪怕前一天觉得很累不想做了，第二天醒来还是会充满干劲儿。做销售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也能凭自己的本事挣到钱。虽然要操那么多的心，我的头发也白了那么多，但看到空旷的场地被布置得很漂亮，听到别人的认可和夸赞，我的心里就会有很多成就感。我们老板招聘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

当时我身边的同事，不管是小白还是工作两三年的，很多都是本科生，有些是大专生，但几乎没有高中生。大家文化水平差不多，去做同样的工作，你的心态就会稳一点。做销售的时候也学到很多，有个经理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想对接某个项目的负责人，但是没有联系方式，先是从网上找到他们公司的招聘信息和电话，然后再从 HR 那里去问项目负责人的电话。他那天下午打了一两百个电话，我当时不理解，觉得他怎么这么卷，有点烦人，但后来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办成一件事情，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尽你的努力去联系，厚着脸皮去问，你会发现你总会成功。后来我经历了两次行业的动荡，原来做的是庆典活动，2012年底八项规定出来之后，庆典行业可以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我辞职之后去做了商业活动的策划。2014年和朋友合伙开了公司，但成本没控制好，2018年创业失败，欠了几十万，很快又赶上了疫情，经常没有收入，但债还得继续还。不管赚多赚少，我都不想欠朋友和供货商的人情，现在我已经还了一大部分，相当于郑州一小套公寓没有了。去富士康赚的钱我只留了一点作为生活费，富士康的工资每月7号下午1点到账，5点前基本上都被我还出去了。疫情期间但凡没有生意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做兼职，比富士康更辛苦的活儿我也做过。有一次是去某个团购买菜平台做分拣员，轻松的物料都被老员工抢走了，新员工只能拉着小推车分发米面油，5升一桶的油，50斤一袋的大米，一天搬10个小时，真的特别累。那次我还遇到了黑中介，之前说好的是一天200元，结果我干了4天只拿到180块钱。去年我还在商场卖过2-3个月睡衣，每个月能赚4000块钱，而且是做一休一，干一天休息一天，还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去跑业务。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人，做什么工作都能很快适应。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了1个礼拜之后，我也干得很顺手，物料从来不会堆积。后期不用赶订单了，富士康开始双休，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见客户做活动，很多事情都是温水煮青蛙。有些人在富士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走不出来了，继续待着会很痛苦，出去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其他行业也是这样，所以你真得不停地提升自己。不过我很难一年到头都保持努力的状态，要是连续工作了3个月，我就会很想休息。我不知道我过得这么差是不是因为我很懒，要是我再积极一点，是不是不至于是现在的样子。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个人身上只剩400块钱，在求职方面他不会有很多选择。创业半年亏30万的陈哥，就是被海底捞招聘上包吃包住四个字吸引的。人生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砸的，在过去的小十年间，陈哥做过媒体，也回老家搞过养殖，但如今一切重启时，他已经住进了海底捞的员工宿舍里。宿舍是群租房，离上班的地方不远，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里放了八张床，上下铺，有点大学宿舍的感觉。但年过30的陈哥早已失去了大学时的睡眠，一间宿舍八个人，每人都身处不同的岗位，作息很难统一。几乎每天晚上，陈哥都会被更晚回来的舍友吵醒，大概在夜里两三点他才能正式入睡。在健康证还没有办下来的那几天里，陈哥总是坐在宿舍里无所事事。他每天的盼头就是吃饭，午餐是上午10点半，晚餐是下午3点半，和顾客的用餐时间错开。饭是专门的员工餐师傅做，荤菜不多但管饱，吃住都有人管，生活几乎可以没有开销，每个月有工资，钱还能攒下来。陈哥最初的设想就是如此，攒点钱，然后去寻找下一个更合适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去海底捞上班当做一场 work holiday， 一种临时的过渡体验。等成年人整理好心情后，一切终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环环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好，毕业一两年就进入了头部大厂。然而在他眼里，这份外界看起来高薪而体面的工作，就如同在流水线上洗大肠一样令人作呕。每天早上8、9点，环环和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们一起挤地铁，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进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出来的，唯一的感觉就是下一秒心肝肺都要被挤爆。工作里和客户无止境的拉扯让环环感到疲惫，而另一边老家的父母还在电话中催他考公，他终于厌倦了自己一直正确的人生，掀翻了牌桌。之后的一年里，环环干过直播，摆过地摊，做过促销和客服，这个好孩子几乎是报复性的体验了所有轨道之外的生活。不过没有体验过餐饮是他一个小小的缺憾，于是他想到了海底捞，一个足够稳妥的选择。这是一家几乎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上市公司，店员笑盈盈的面孔和周到服务堪称业界标杆。洗手池前的香水、护手霜、漱口水抹去了以往火锅店味道大的刻板印象，通宵的灯火下一切都井井有条。海底捞经典的四宫格火锅、零元清水锅让很多人尝试到 DIY 锅底的乐趣。2年前大学毕业后，小周成了一名没编制的小学老师，家长看他年轻，对他的态度就像使唤丫鬟，半夜三更抛过来一道数学题，小周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给孩子讲。从这角度来看，做老师和做服务员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无奈的被抛下也好，主动的跳出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来到海底捞。环环一组面试的10个人里，有一半都是大学生，负责面试的店长明显不关心他们大学的等级，只会给所有人平等的盖上戳，在上学或是已毕业。

本来吃海底捞还是去年年底，那次他带着女朋友想有个不被打扰的二人世界，店员贴心地把他们带到了餐厅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却也始终没忘记要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把他们俩杯里的饮料倒满。等穿上海底捞工作服后，小红才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尽量不让客人倒水是一项员工必须完成的 KPI。 倘若一名服务员放任顾客自己倒水，这一幕将被天花板上的监控记为证据，员工可能会面临处罚。小红在海底捞的岗位是收台，一般来讲客人结账离开后五分钟内，她就要上前把桌面收拾干净，蓝色毛巾擦残渣，黄色毛巾擦油渍，白色干毛巾完整擦一次桌面，最后用粉色毛巾擦客人坐的椅子。如果是用餐高峰期，整个清理过程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果不幸超时，小红就会收到一张黄卡，这意味着惩戒，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罚款。她来海底捞打工的初衷就是学习，今年25岁的小红算上实习已经在 IT 行业里做了四五年，虽然月薪接近两万，但她却总是惶恐，因为摆在程序员面前35岁是道逃不开的魔咒。担心镰刀落在自己身上，小红想换个赛道，做一份老了也能做的工作，餐饮正是她看好的下一个方向。都说餐饮很累，海底捞又是行业里出了名的压力大，抱着观摩学习打卡心态，小红在海底捞体验了一个月，每天上班十小时，除了收桌子、传菜、洗碗都要做。有些餐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精确到秒，比如客人到桌五秒内必须有服务员接待，还有一些岗位工资也是计件的，传一盘菜四毛，收一个转移箱也是四毛，多劳多得。因此对于服务员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每走快一步就意味着为自己挣得了更丰厚的报酬。所以坐在海底捞里，你能见到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脚步匆匆。小周最开始并不理解这一点，直到他的大步走被贴上了懒散标签，餐厅经理提醒他，在海底捞小步快走才是标准姿态。

当一个人的身份从顾客转变成海底捞员工，意味着有些秘密要掩盖不住了。小红上一次以顾客身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于高学历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就如同一所社会大学，流水线般的标准服务将重新教会他们待人接物的准则。环环在前台站了半个月后，对服务员的严厉要求深有体会。看到小孩要主动赠送玩具，看到老人要主动拿来坐垫，看到孕妇要主动提供话梅介绍营养菜品，要是等顾客说出来才行动，一切都太晚了。与此同时，海底捞将员工分为四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担当，不同级别的员工拥有不同的自由度。一个前厅的担当可以独立安排自己的任务，可以自行判断给顾客送什么礼物，也可以协调同级间的工作，而不再需要听命于组长。为此，许多入职两三个月的人，无论年纪、学历，都在手机上申请成为担当并接受考核。也就是说，在海底捞的江湖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阶级跃升的通道永远开放。

吃包住五险一金，团队氛围和谐，海底捞的这份工作似乎完美符合人们对于稳定工作的设想。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学历的年轻人来海底捞大多只是短暂过渡。和小红一起进入海底捞的女生干两天就走了，她自己也在日复一日的收台清盘子中丧失了工作的意义感。每天都有人提出离职，又有新的人加入，流动性成为了海底捞无法撕去的标签。年轻人来到海底捞只是为了攒钱，为了生存，但人生总该有些生存之外的东西，小红这样想着。一个月以后，她也告别了这里。来到海底捞后，身体上的累在蔓延，这是一种疼痛、酸软、乏力的感觉。小韩的手上裂了很多口子，全拜过去三个月每天切水果、洗碗所赐。他发现自己总是能被奇怪的东西撞倒，可能是轱辘快滚出火星子的推车，可能是桌椅不长眼的棱角，也可能是两三百斤的男顾客。带着腿上的淤青回家，妈妈都忍不住问他，孩子啊，你是去前线打仗了吗？熬过这些身体上的考验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些跳下轨道的年轻人是否真的愿意抛弃学历与阅历之别，将自己融入进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陈哥在海底捞十分痛苦，他所在的那个门店就如同一个真实的江湖，派系林立。北京来的跟北京来的玩，四川来的跟四川来的玩，来自贵州的他融不进其中的任何一个帮派。有一次，陈哥忘了上交手机，工作中被同事无意间摸到，几天后他因此被通报批评，罚了80块钱，而举报他的就是那位同事，罚款变为奖金，进了对方腰包。虽然转行了，但陈哥还保持着睡前读书的习惯，但在堆满袜子鞋子横躺着8个男人的狭小空间里，他却被舍友嘲讽装文化人假正经。陈哥笑了笑没说话。2个月一到，陈哥拿了7000多块钱迅速离开了海底捞，同宿舍的人删除了他的好友，再没有过联系，而陈哥也再没吃过海底捞。生存是所有人的最低限，而对于那些渴望在工作中寻求更多价值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于是2、3个月一到，他们将自己抛向更广阔的天空里。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人生本身就是意义，活着是一场漫长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短暂的海底捞体验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了色彩。红色的灯牌永远闪烁在商场最顶楼，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你到来，它就会跟你 say hi。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两个很多年轻人会短暂停留的驿站，他们分别是富士康和海底捞。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有些机会因瞬间的犹豫擦肩而过，有些缘分因一时的任性滑落指尖，许多感情疏远淡漠无力挽回，只源于一念之差，许多感谢羞于表达深埋心底，成为一生之憾。所以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这么做将来会后悔吗？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刚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和郑中基对唱的《左右为难》，很多人应该都会有歌中唱到左右为难的时刻吧。当你在自己的感觉与别人的看法之间左右为难的时候，你应该选择去做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情。

0: 天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天亮前带着他的魂魄远走他乡。青年时想碰到一个白素贞，家大业大，要啥有啥，吃完软饭一抹嘴，还有人负责把他关进雷峰塔。中年时想要一个田螺姑娘，温婉可人，红袖添香，半夜写累了让他变回原形，加干辣椒、花椒、葱、姜、蒜爆炒，淋入香油，起锅装盘。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是不是说出了很多男人的心里话呢？当然只是个玩笑，我们就当笑话来听吧。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在人生旅途中，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不是厄运，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史铁生说，喜欢但是不爱，爱却又并不喜欢，可见喜欢和爱并不是一码事儿。喜欢是看某物好，甚至极好，随之而来的念头是欲占有。爱呢，则都是看某物不好或还不够好，其实是盼望它好，以致非常好，随之而得的激励是愿付出。细细品来，确实有它的道理。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变有钱了，你会做什么？花，赶紧花，不花就没了。耿直、率真、无公害，是大众给予毛不易的第一印象。这位自称是业余巨星的九五后，在《明日之星》里带着他的两首原创歌曲刷爆朋友圈，登上热搜榜，成为一段时间中最受瞩目的草根明星。《消愁》里的那句“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让很多人感触良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那些你觉得快要撑不过去的境地都会慢慢的好起来，就算再慢，只要你愿意等，它也会成为过去。

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檀健次为电视剧《蝉》演唱的主题曲《拯救我》正式发行，董湘麟作词作曲，刘凤瑶制作，人熙音乐出品。檀健次在这首歌里换了一种声线，有一种非常强的诉说感，就像是在你的耳边讲一个关于沉沦和清醒的故事。

孟庭苇发行了《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歌名本来就是一个反叛啊，所有人都在唱月亮，他偏要唱没有月亮。词作者张海宁，曲作者刘川玉，歌词里面唱为什么有人要歌唱在没有月亮的晚上这个问题，孟庭苇用了一整首歌来回答。封面是作家韩松洛专门为这首歌画的一幅画，从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到假如今夜没有月亮，30年了他还在唱月亮，但是月亮呢，还是当年的月亮吗？

听到下一首马念先《陈贤静》，寂寞是什么？马念先是糯米团的主唱，写过《跆拳道》《巴黎草莓》，他的音乐里总有一种不正经的正经。陈贤静呢，也是今年独立音乐市场很特别的女生。马念先代表经历过生活沉淀的视角，陈贤静带出年轻人在都市漂泊的感受。两个人都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只是反复地抛出这个问句：寂寞是什么？

淳的 Lava 正式上线，常石磊、李聪、单依纯共同作词，常石磊作曲编曲并且担任制作人。常石磊和单依纯已经拥有十足的合作默契了，但这首 Lava 呢也是更加注重情绪的私人化表达，单依纯参与的歌词创作也融入了自己对于孤独和自愈的理解。

白日命语乐队发行了一张 EP， 名字就叫做《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这是几位音乐顽童宇宙大冒险概念的重启序章。EP 里面的四首歌，《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课题、飞行前、逃逸速度，对应的就是离开地球的念头再次出现之后，到火箭真正点火之前最后那四分钟里发生的故事。虽然说是一张太空主题的概念作品，但是乐队这张 EP 不会回答宇宙里有什么，甚至也不讨论为什么要走。他们的音乐只是记录一个人从地面松开手之前的最后几分钟里反复出现的状态，缠绕、失控、沉默和最终的离开。如果人类只剩四分钟，

下一首新歌来听到裘德《不具名的访客》。作为唱作人，裘德在《不具名的访客》当中放下了词曲创作，专注了演唱表达。曲目由郑楠包揽了作曲编曲还有制作，王海涛填词。细腻的制作质感贯穿了整首作品，就像一封永远不会接触的信。《不具名的访客》是不留痕迹的，万千心绪只留在书写者的心底。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明天见喽，拜拜。星光会。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8: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一个专门做旅游美食生活方式自媒体的飞来飞去的刘杰同学。欢迎刘杰。
1: 我是飞来飞去的旅行的刘杰。
0: 飞来飞去的旅行的刘杰。因为大家如果在公众号上可以搜索到飞来飞去的旅行，就可以找到刘杰了哈。但是其实刘杰自己有一个小宝宝，是儿子哈。
1: 对对对。
0: 我们平常听他讲他儿子的时候是很听话的豆豆，但是呢谁家的孩子也不是天生听话的，是不是？
1: 是的。
0: 而且尤其在出行的路上，也不是天生就听你话，一起就开开心心的跟着你玩。所以你是怎么把你们家的豆豆搞得如此服帖的？今天和我们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一块儿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咱们是不是从出行开始，还是从近处远处的你来定？
1: 我们先从出行开始。
0: 好。
1: 我觉得那个刚才苗山也说到了，就是如何把小朋友搞得服服帖帖的。
0: 对，
1: 这个就是出行前的那个心理建设，这是第一步。比如说呢，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出行呢，四岁是一个年龄的这个阶段的一个坎儿，
0: 是一个分水岭，是吧？
1: 对，一个分水岭。就是四岁之后，就是你很多道理就能跟他说通了。那么在四岁之前呢，为了能让
0: 说不明白，
1: 再说完全说不明白的，这个时候还是得那个用点小策略。就比如说在出行之前，你可以跟他一起制造一点共同话题。他虽然他大道理不懂，但是他去哪玩怎么玩他还是很关注的。尤其现在小朋友，其实就是现在小朋友就属于是他们这一届哈，就属于见多识广的。
0: 从小见的世面可比咱们小时候多多。
1: 对，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别说像他几岁了，我都上初中了，我还没出过省呢。
0: 有时候我们在聊天说现在小孩都吃什么长大的，懂这么多。

0: 就直接给套上羽绒服，直接套上就给蹬机场了。结果那车刚一开到那航站楼的那个门口，刚停下的时候，一眼睛飘飘的就亮了。
1: 他应该困了才对啊。
0: 他不困，因为咱们不是那个车往那个航站楼上开的时候，就远远的能看见飞机吗？
1: 是的。
0: 他爸就跟他说：“说你快看，那边有大飞机，跟你那个在书上看见的一样不一样？”然后小伙子就一下就机灵起来了。
1: 那时候他两岁半啊。
0: 两岁半。然后到了机场之后，就在那个就等着办手续进去的时候哈。就是满那个大厅的溜啊，然后说，哎呦天哪，这飞机这么大个儿啊！说我那书上那个，这哪能装下这么多飞机呀、
1: 啊？哦，这真的是兴奋，
0: 兴奋，特别兴奋。
1: 你会发现小朋友啊，在书上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就画出来的画和实物对比出来的那一刹那，他都是很惊喜的。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大人哈，要想那个。就是让自己清醒一点，让自己的那个耳朵比较安静一点哈。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年纪比较小的时候直接带去机场，如果是坐飞机出行的话呢，就带去机场给那个落地窗那儿一搁，自己看飞机就好了。
1: 哎呦，可以好长时间哈、
0: 啊。对，他们能看好长时间呢。就特别小的小朋友有一个优势哈，就是一旦有一件事儿吸引了他的关注，他就能玩好长时间，就一个小木头棍儿。他都能鼓捣好长时间呢。
1: 哦，对于家长朋友来说，他只要是小朋友在你视线范围内，你就让他自己玩，
0: 哎，让他自由发挥就行了。嗯、啊，如果但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是乘坐高铁或者就是火车之类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因为那个直接就已经进站了嘛。
1: 对，而且人流量也比较大啊。
0: 对 对。
1: 刘杰一上来就直接是干货了，你知道吧？你知道大家都还没有准备好本儿，你会发现他已经说到重点了，所以大家应该随着听随着记一些重点。
0: 哦、
1: 尤其刚当上那个就是爸爸妈妈的
0: 新手爸妈，
1: 对新手爸妈一定要注意。当然，我相信每一位年轻的爸妈对于带孩子的时候都有一把辛酸泪的故事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当然了，今天刘杰在。孩子到现在其实也不大，大家也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对带孩子的心得，因为爸爸妈妈有时候碰到一起就是聊孩子的事儿，对吧？
0: 对，
1: 反正我还真的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姥爷那时候开车，然后他就有的时候去接一些外宾呐、啊，经常会去机场，有的时候他出差，他就从幼儿园把我接出来，然后我就跟着我姥爷去机场。从小我就是在机场的玻璃那儿看飞机，所以你刚才说这个孩子看着大飞机的时候，
0: 你还挺有共鸣的哈。
1: 对，我就特别有共鸣，因为我当时就是趴在那个，因为那个机场的那个玻璃都是斜的嘛，
0: 对，
1: 然后小孩正好趴在那儿，就跟。还挺舒服的，因为有支撑点。
0: 但是大人在后头看着就觉得挺
1: 对，挺揪心的。
0: 对，
1: 然后你就眼前这飞机，我当时小时候我在想，怎么这么大呀？就怎么这个是怎么飞上去的？得多沉呢？所以你知道小孩会趴在玻璃上，就是脑子里会呈现出很多疑问，然后又自我解答，自我解答又解答不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会对这个世界的渴望值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0: 对对对，然后其实就是小朋友吧，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不会，他可能那个年龄没有到，他没有表达出来，他其实是希望不要把他当做一个小孩对待的，他还是希望能跟你正常对话呢。刚才苗山说就是带娃旅行那个辛酸泪啊，我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下，就因为我们家是这样的哈，就是我的工作这个相对就是弹性一下，时间都经常是我一个人带他出去，爸爸呢那个是属于就是正常上班，没有时间跟我们老是跟我们那么一起。然后我曾经有一次，在一个站台上，因为我一个人带他嘛，我要带相机啊这些东西，电脑呀，我就是一个双肩背，然后一个行李就是一个29寸的超级大的箱子，
1: 都搁在一起。
0: 对，我就搁在一起。这样的话呢，拖一个大箱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让孩子坐在那个箱子上，然后他自己也挺开心，因为小孩吧，他特别烦，但是他不愿意走路，有的时候这就挺烦的。你抱他又抱
1: 不动，妈妈抱是吧？
0: 爸爸抱抱吧，就特别崩溃的这事，所以我就让他坐在那儿。但是那天特别悲剧的呢，是我们要走下一个站台，电梯坏了。
1: 哦天哪！
0: 后来我当时就想。这事儿怎么办？因为我还拖一孩子，关键是因为我又不可能撒开手让他自己跑，火车站那么多人，我就
1: 一手抱着孩子，
0: 我是一手拉着他，一手拉着他，他自己还背了一个小双肩背，他自己的东西。
1: 哦、天哪！
0: 然后我就提了一口气，什么叫提了一口气？活了几十年，终于知道了。然后就是一咬牙，把就是那箱子大概得有20-30斤呢，你想那么大的一箱子， 我就一口气儿，就是不中途不能放，放下就再也提不起来了，就从那站台上咵就走下去，然后走得飞快的拉着他，

0: 后来等我一回头的时候，我被好多人拿手机在拍我。
1: 是吗？哦，这真的行李这么大，还要拉着孩子。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还应该有个双肩背是吧？
0: 对，因为双肩背里装了相机还有电脑这些。
1: 哇、哦、天，英雄母亲都是这么造就出来的。
0: 对，我就觉得其实尤其对于这个就是准妈妈来说，可能现在感觉还不是那么强烈、嗯、还是都停留在就是说那个当妈妈的那种美好的愿想当中哈，但是现实是其实是这样的
1: 非常骨感的现实。
0: 对，
1: 我身边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我的臂力是随着孩子的体重而成比例增加的
0: 啊、哦，我也是的，
1: 是吧？
0: 我的那个这个抗压能力以及坚强度也是随着他的成长而逐步在增加的
1: 刚才说到刘杰的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们的听友 Raven 就说了，我们家闺女特别喜欢出门，不哭不闹到处看，她即便是烦了也是默默的掉眼泪，虽然很可怜但是看着充满喜感你说这看着孩子说流眼泪她都觉得充满，真逗、
0: 哎、我特别理解这个，就是我觉得小朋友其实他们是特别特别渴望就是走出去的，
1: 嗯，
0: 因为就是很多东西吧，我们大人可能觉得这有什么可看的呀、啊？就比如说哪怕去一公园好不好，他就会觉得，但小朋友不一样，他就觉得他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我觉得是。
1: 当然了，你想我们生活在咱们就说咱们当妈妈至少得26岁以上了吧哈、
0: 嗯，
1: 咱们平均来说，
0: 平均来说。
1: 26岁以上，你说你见过的世面，走过的公园那多了多了。
0: 对，
1: 那对于孩子来说，哇，这就是公园啊！
0: 对，哇，这个就是小草啊，这就是书上见的呀、啊。
1: 这是对于他整个世界最有欲望知道的那一个阶段。
0: 对对。嗯嗯，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年龄是一个分水岭，
1: 嗯，
0: 稍微大一点，就是比如说像
1: 四岁是分水岭，是吧？
0: 对，四岁是分的、
1: 哎。
0: 其实
1: 想插一句啊，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曾经说，孩子三岁的时候记忆会清空，你有这个感触吗？
0: 分什么事儿？
1: 你们家孩子2岁半出行的事儿，他还记得吗？
0: 不是，我觉得大家其实我当时你倒是提醒我了哈、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各位宝爸宝妈可以用这个办法刺激一下小朋友哈，就刺激他的记忆力。就是我曾经吧有段时间，就是我也听说过这个三岁之后就之前的事就不记得了。
1: 嗯。
0: 然后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豆豆，嗯，因为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冰箱，那个冰箱起就是我冰箱被我改造成了相片墙，
1: 哦、
0: 就是他所有的照片我都给他打印的，就是4寸特别小的，全部贴在上面。
1: 那个门上对吧？
0: 对对，按年龄贴，你看他就以前小的时候他就走过去溜着看一眼，后来有一天我看他在那儿叉着腰看挺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是在哪儿？那个是在哪儿？他当时就愣了，就愣了好几下，答不上来了，已经就说我忘了，就是说忘了的时候是带着点惭愧的那种。然后我就其实是跟他开玩笑，我就跟他说，我说好，我说既然去了也是白去哈，我说我也挺累的，咱就甭去了。我说你反正也记不住，等你记住了之后再说吧。其实我真的是跟他开玩笑，结果那天晚上呢，他爸爸就跟我说，说你说他什么了？说他悄悄地带着我去那照片墙帮他回忆，
1: 他要都记起来，
0: 他都记起来。但是我就发现，其实如果你用这个办法去激励他的话，他是能，就是对他印象深刻的，他是可以记得住的。
1: 哦，他其实是想有意的、有意识的，以后把更多的记忆拾回来。
0: 对，而且我发现他们这些小朋友吧，他们记东西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记从大的方面来记，这个方向有个什么事儿，他们不是，他们是可能照片上手里拿了一什么玩具
1: 啊、哦，
0: 或者是当时就是在那儿给他买了一什么玩具。他都记得门清的，
1: 在哪儿买过一个冰淇淋？哎，这事儿记得。
0: 对，
1: 草莓味儿的我记得，那冰淇淋好吃，但那地儿不记得了。
0: 不，他记得，就是我儿子就2岁多，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在海滩上、嗯，就是我们每天从酒店走到那个冰淇淋店，大概就是有几百米的距离。每次距离那个冰淇淋店将近100米左右的时候，他就会跟他爸爸说：“我要下来自己走。”因为他要好好表现了，他要自己走进冰淇淋店，如果大人抱着他可能就拐弯了
1: 啊。对，只有他自己走才能往这儿引。
0: 哎
1: 哇，真的好聪明啊。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会说味蕾的记忆是更加深刻的。
0: 对、
1: 嗯、
0: 这绝对是安抚人安抚身心的好那个好办法。
1: Frank 同学就说了，第一次长途飞行也不远，就是飞香港，再说他们家宝宝啊、
0: 嗯、
1: 3岁的时候，男孩子太闹腾，所以提前跟他说一堆注意事项，80%也听不懂也听不进去，所以选座位很重要，一定要选前面没有座位的中舱那里靠窗，旁边就是我，努力在出行前让他少睡觉，候机的时候让他使劲玩，累了一上飞机新鲜一会儿之后吃过东西就想睡，一直睡到下飞机过关。现在宝宝10岁了，飞新加坡、俄罗斯、英国，踏实的在那里看电影，一路

0: 睡，精力旺盛啊。
1: 啊，我知道，我懂，这是属于放电型，就是把他那个电给他放光了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想太多，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挺好使的，
0: 嗯，
1: 但是这个慎用 啊，因为要给他吃糖，
0: 哦，
1: 因为我们家当时那个。他太小了，我怕他耳朵就是耳压高，
0: 哦，
1: 他很难受，
0: 想让他咀嚼是吧？
1: 对，起飞降落，因为他太小，你跟他讲他不懂，他不明白的。我就准备了好多棒棒糖，他后来他能听懂这个耳压的这个事儿了之后，他就会跟我说：“哎呦，我这我得
0: 耳朵不舒服，
1: 哎，我得先预防一下，你给我来一颗，给我来一颗。
0: ”这成为了一个就是坐飞机的福利了哈。
1: 对对对。
0: 哇，还是很聪明的哈，
1: 嗯，对对，
0: 小朋友有的时候就想获得好吃的时候，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1: 对对对，但是呢，他毕竟是个孩子，是不是？
0: 嗯嗯，
1: 咱们那个都也是二三十岁的人了，对吧？
0: 哦，这就是和妈妈和孩子斗智斗勇的过程。那个刚才你想说什么来着？四岁分水岭，咱们接着说。
1: 啊，我想说的是，其实就是说，四岁稍微大一点了，他就对于他自己的就是东西要带什么，他有一定自己的想法了，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是为了提高他对于这个旅行的积极性。其实我是觉得，就现在的孩子吧，真是就是掉在蜜罐里的那种，就是就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不用操心。其实这样也不好。
0: 嗯
1: 啊，我觉得旅行其实是一个机会嘛，就是相当于让他自己有责任感，让他有担当。就比如说，让他知道这个你要为自己负责任。所以我们家孩子现在就是也是当时是为了让他的参与进来嘛，因为我在那儿忙得四脚朝天，他在那四仰八叉的，我就特别不爽。我说你过来。后来这一期是我
0: 平衡，
1: 对，后来是我延伸想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就是让他参与一起收拾行李。
0: 嗯，他收拾他自己的。
1: 对，就是那个不是有那种行李包嘛，就那种小的那个打的那种包嘛。我们家就是我就分给他两个，都是他的，然后我就会告诉他。那边的那个温度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就给他解释。当然他们你跟他们说话哈，就跟玩那个猜字游戏似的，就是说了一个词儿，他会问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必须用另一个词再解释这个词。
0: 嗯，
1: 但是呢他就会很自立。就比如说像我们家那个，他就知道现在出门，我跟他一说我们要去哪儿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啊，那边的天气是什么？你把你的手机给我看一下吧。
0: 哦，是吗？
1: 啊，我要看天气。
0: 哎，你第一次让他收拾行李的时候，你记得你们去哪儿吗？
1: 我们第一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应该是去杭州。
0: 杭州，然后呢？你这是他第一次啊，要自己收拾了。他那时候肯定好多不太适应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他讲的？
1: 嗯，他小孩是这样，他们那个时候。幼儿园正好刚刚学了叠衣服，
0: 嗯
1: 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你收拾成什么样你就穿什么，
0: 嗯
1: 啊，然后呢，我说我是不管的，
0: 嗯，
1: 我说我只管我自己，然后他就跟我说自己的事儿自己做是吗？我说对，然后呢，他就因为他有时候太小了，他对什么体感他没有概念的，他就把他那个他自己有一小衣柜，他把他衣柜全翻出来了，就挨个穿出来。跟我说你觉得这行吗，你觉得那行吗，啊，当然那个时候你还是要帮一帮他的，嗯，
0: 因为最开始嘛，对吧，
1: 对，他年纪还是不到，
0: 但是他有没有吃过苦果，比如说这衣服其实不适合当地的这个天气温度，你就不说，最后他自己尝到了没有收拾，对，
1: 我觉得
0: 你没忍心是吧，
1: 没忍心不是，问题是要真的不合适，我不是还得花钱给他买吗？
0: 你看，这就是还没当妈和真当妈的区别。你看，有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真能狠下心来说这个吗？
1: 啊，
0: 我有时候就会说，你就让他穿一次，比如说明明去了一个很热的，像普吉岛这样的国家，
1: 嗯，
0: 然后呢，结果你到了那儿，他就准备的都是厚衣服，他自己就发现啊，我怎么没有好那个什么短打扮可以穿，他自己就知道了。后来我的朋友就说，好啊，那你就再花钱在当地给他买。
1: 对啊，你就得花钱买，你就得满世界给他找。
0: 他说，你看又大时间有大钱，
1: 对，
0: 所以但是他找完了衣服，你会告诉他这个是不合适的。
1: 对对对对，因为小朋友他的记忆力其实特别好，就是他们的接受能力也很强。你告诉他，就比如说我用的办法就是这样的，就比如说16度这个温度，
0: 嗯
1: 啊，比如说正好我们到了一个地方，穿这个衣服很合适，
0: 嗯
1: 啊，穿一小外套就很合适，我就会告诉他，我说你记住了。就是这个时候穿这个温度再多2度或者再减2度穿这个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哎，他就都就是现在就会弄得比较好了，
0: 嗯，
1: 而且现在因为他现在是5岁半嘛，明年就上小学了，他就是每天都有那个一些作业什么的，一些练习啊什么的，他都会特别上心的自己跟老师沟通好，
0: 嗯，
1: 就是要求，因为我们之前有一周的时间，就是三段旅行，对，三段旅行连在一起的。
0: 哎呦，这怎么这么幸福
1: 啊，对，

0: 着你出差是不是？
1: 对对对，跟着我出差，我们三段连在一起，就其实就是中途回来都是换箱行李再走，换箱行李再走嘛。
0: 嗯。
1: 但是他的作业就是他会跟老师说，他说我所有的作业就是都已经带回来了，因为老师现在会在群里去布置嘛，他就每天晚上你就会看见一个小孩着急忙慌的在餐厅吃完饭之后说快回屋写作业去。
0: 就他也着急是不是？
1: 着急着急、嗯、就是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吧，就是到了四岁之后他就有一种分享欲、
0: 嗯、
1: 就是他会特别高兴去跟他的同龄人或者是他的小伙伴去讲，
0: 妈妈带我去坐大飞机了，你坐过吗？
1: 你这太幼稚。
0: 哦、那正常是怎么说的？
1: 啊，正常他们就会说那个，他同学就会说说豆豆你怎么又走了，又好几天不来、
0: 哦、
1: 他就会说我去哪哪哪儿了、
0: 哦、
1: 这个地方有什么什么什么特别好看，你可以让你妈带你去、
0: 哦、
1: 很快他妈就来问我了。
0: 、啊、这话就递过去了。
1: 这话就递过去了。其实小孩之间就是他们其实就是讲，就是我们大人可能更关注啊，这个地儿性价比高不高啊，去的时候交通方便不方便啊，吃东西方便好不好吃啊。小朋友不是的，小朋友他们关心的是这地儿好不好玩，有什么
0: 好不好看呢，
1: 好不好看呢，对不对，能不能玩水呀、啊、这就是咱、
0: 嗯、
1: 就是玩什么是咱接下来要说的一话题。
0: 嗯
1: 嗯，还是那句话，就是四岁之前的我的建议哈，就什么海岛啊、
0: 嗯、
1: 能玩沙子能看水的这种特别好，因为吧他小
0: 又安全，
1: 哎、嗯、你就给他做好防晒措施，
0: 对
1: 啊，然后给他
0: 在你的视线之内，
1: 哎，当地买一套那个
0: 小铲
1: 小铲什么小卡车之类的，就那种、嗯、他真的他能不吃不睡的玩上一天的，就除非你自己绷不住，都是大人绷不住。那么因为就是现在很多酒店就是有亲子类的这种，他们其实都是有托管服务的、
0: 嗯、
1: 但是这个托管服务呢是四岁是一个界限，四、
0: 嗯、
1: 岁以上的都是可以，就是把它直接交给就把它寄存了，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就是各玩各的。
1: 哎，对对对，咱们互不干扰啊。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做家长的心态的问题，
0: 嗯、
1: 就是那个我这是我自己观察发现的。其实包括我也有这问题，刚开始的时候，豆豆第一次被寄被存进去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心里七上八下的，就老觉得
0: 不踏实
1: 不踏实。其实人自个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人当时就跟我说，当时我们一起去存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孩儿，他们应该年纪差不多，那个、孩子在哭，豆豆还跟人说别哭了。咱俩就相当于上幼儿园，在外头加个班儿。
0: 哎呦，你看见过世面的就是不一样。所以其实，在他上学之前，你看你又做这个工作，有机会带他就是母子两个一起出行，
1: 嗯、
0: 不带爸爸的这种，对于他，我相信就一生当中也是特别难得的回忆。
1: 嗯，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小朋友，当他有了那个表达能力的时候，他说的很多话，其实让你都挺感动的。
0: 嗯，
1: 有一次。我们两个人也是就是特别晚了到一个地方，
0: 嗯，
1: 后来他就跟我说，我们俩就上床睡觉嘛，他就跟我说我特别特别喜欢这儿，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不觉得，他说我尤其喜欢这张床，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张床能让我和妈妈离得更近。
0: 哦，
1: 你这没有娃的是不是都受不了了？
0: 哦，这个好扎心，怪不得现在没时间照顾老公了，
1: 顾得了这个就顾不了那个。
0: 对，哎呀，而且还特别会说。你说有的时候吧，我们成年人会羞于表达，
1: 那
0: 小朋友又比较童真，比较直接简单的就是道出了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1: 对对对，
0: 能说不是他比老公更招人疼吗？
1: 对，明显的，这是有绝对优势，长得又挺可爱的，对吧？
0: 哎呀，整个心都酥了，你说我听上去都酥了，何况
1: 对对对，
0: 那一刹那的你呢？
1: 对，其实我现在吧，就是对于带他出去玩，其实因为现在咱们不是又是有顺义妈妈又是有海淀妈妈的哈、
0: 嗯、
1: 像我这种属于特别佛系的哈、
0: 嗯、
1: 我就老给自己找一万个理由，就是说没事不要着急哈，我们这一边玩的也能学。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

0: 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对于爱好自驾游的朋友来说呀，房车能解决吃住行的一切烦恼，去哪玩，吃什么，在哪住，自己说了算。今天啊，停在山上，明天住海边，从此开启诗和远方的惬意人生。于是手里有了点闲钱，又喜欢自驾旅游的朋友就开始考虑要不要入手房车。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同来梳理房车的优缺点，如何选择您自己判断。节目播出的同时，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陈奕迅的不要说话。

其实房车最大的优势还是自由，不管是草原、大海边还是山脚下，没有了高楼大厦包围，没有了繁华闹市的喧嚣，让夕阳伴你入睡，在美景中醒来，仿佛世外桃源一般，悠然美景留不住，但可以置身美景中，化身景中人。其实选择房车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态度或者生活方式，让您充分享受悠闲的慢生活。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房车的几大优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房车的几项弊端，稍后见。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

0: 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凡事呢都有两面性，再好的东西有好的一面，自然就有弊端，这房车也是如此。首先呢，房车是一个富贵车型，如果预算不够，那就别看房车。房车旅行是奢侈的，它的花费远比正常旅行花费的多。买一辆房车其实不贵，但是要备齐生活必需品，满足正常运转，那花费就高了。房车买回来后，往往要加一点设备，比如发电机、各种电器和烹饪设备等。再就是汽车保养和折旧的比例比较大。有人粗略的算过，房车一年总的费用在8万块左右，可以说比较烧钱。而且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可能买了房车后，绝大部分时间也就停在家里，一年到头使用的次数寥寥无几。

也普遍不耐用，房车长期在路上，保养维修非常频繁，很多时候是需要自己动手的，没有经验和耐心的请谨慎购买。房车长时间在户外日晒雨淋，再加上有些房车的做工用料普遍都很一般，三五年之后生锈、穿孔、漏水等问题就比较常见，又不忍心在二手车市场上贱卖，心里会非常纠结，所以说买房车前需要您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买房车的第二个弊端，出游补给不方便。虽然水电都有各种补给方案，但真的不是说有就有，补水相对容易，补电会比较麻烦。不过随着现在大量的离电房车上市，多多少少的解决了房车电力的窘迫，但这个现象却是存在的。第三，房车不好保养，而且

MV 的，不知道怎么才说爱你一次。这段感情因为我开始走向堕落，逐渐消失，无法面对语无伦次是我现在的状态。同时我也知道你也一样，每天醉生梦死。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房车的第四个弊端，受环境制约影响大。开房车出游，大部分人都是想着可以停在景色优美的地方，但实际情况是，除非是走比较荒凉的路线，否则更多只能在景区的停车场里待着，可供房车露营的地方是少之又少。再就是啊，很多路段都有限高，可能一个限高路段就让您需要绕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提前规划每一次旅行的具体路线。第五，睡眠质量不好的别玩房车。诗文说得好听，长夜听风雨，点滴天欲明。如果啊，外面而风吹雨打，隔着十几公分厚的车体，不可能没噪音。对于睡眠质量不高的人群来说，这确实是一种煎熬。

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了有关房车的话题。其实房车生活既有浪漫和憧憬，也有美好期待之外的遗憾。房车生活真的是冷热自知。

一切美好都源于心态，也源于对房车的理解。如果你真的想体验房车旅行，其实不妨先选择租用房车。如果您真的可以适合房车生活，再购买也未尝不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

0: 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0: 一个雪花飞舞的寒冬之夜，紫禁城内突然起了一场大火，致使太和殿前头的太和门被烧毁了。大火过后，太和门化为一片废墟。哎呦，这怎么整啊？没想到慈禧太后断然做出决定，婚礼如期举行，并且说皇后必须经过太和门，然后再入后宫。那么怎么样解决皇后入二道朝门的问题呢？慈禧太后再次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她居然责令扎彩工匠日夜赶工，在火场上搭起了一个彩棚式的太和门。也就是说，这个太和门呢是纸糊的，但是可以以假乱真，就连那些长期在内廷行走的人一下子也难辨真伪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太和门呢也引起了一些不小的争议，而且呢有人说，这怎么能用纸糊一个太和门呢？纸糊的楼台殿阁一般都是用于丧葬时的，皇上大婚弄这么一个假的太和门，它不吉利。 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慈禧太后不在乎那个，她就是喜欢大排场，越热闹越好。光绪帝这场婚礼因此排场是真够大的，而且耗费也是相当多的。有人统计这场婚礼的花销加在一块儿，大约花了55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大约在2亿左右，足能看出慈禧太后爱讲排场，奢侈浪费到什么程度啊。慈禧为自己的养子光绪帝和内侄女那拉氏敬芬举办了这一场奢华的婚礼，自然也隐含着要讨好光绪帝之意，但是没想到事与愿违，光绪帝根本不买账，尤其是对那位面庞消瘦形似马脸纯土背驼的隆裕皇后丝毫没有兴趣。新婚之夜，他竟然端坐在那里看了一宿的书。这隆裕皇后坐在床上，不管怎么样再三的咳嗽向他示意，这光绪帝假装听不见看不见。第二天竟然还取消了在太和殿宴请皇后族人的烈宴，这么一来也引得京城内外百姓官员是议论纷纷呐。作为刚过门的新媳妇儿，那位隆裕皇后更是觉得憋屈，她感觉到皇上不喜欢她了，但是又有什么办法来弥补呢？不由暗自落泪。这本是慈禧太后安排的一场好戏，可惜演戏的人没唱好。没过两天，慈禧太后也得到消息了，一听说皇上和皇后这夫妻感情不太和谐，慈禧太后这新上任的婆婆也坐不稳当了，便把光绪帝找了来，直截了当地问他说为什么要冷落皇后。光绪帝连忙跪倒怯怯地说，亲爸爸请您原谅，皇儿最近因为事务繁忙根本没有任何心情啊。慈禧太后听完了不由叹了口气，然后瞅了瞅在一旁的隆裕皇后，她说你们日后还是要多交流啊，你这心里头也别老那么别别扭扭的，哪能刚一成亲俩就有感情啊，慢慢来，这感情啊它也是一天一天培养出来的。嘱咐了一通，然后才让两人回去。转眼三天过去，慈禧太后便命令李莲英赶奔内务府，要来了程幸伯，想瞧着这几天皇上招幸没招幸过皇后。等他把这程幸伯拿来一看，慈禧太后傻眼了，皇上谁都没招幸哟。这下慈禧真着急了，她说小李子，你说这怎么回事？这新婚夫妻到现在还没有同床，这怎么办呢？啊！李莲英一听直咧嘴，他说老佛爷，奴才对此事实在不知啊。嗨，听他这么一说，慈禧太后也感觉自己问错人了，你说这李莲英是一太监，他哪里知道什么叫夫妻生活呀。于是西太后一个人开始瞎琢磨了，心说皇上不招幸皇后和妃嫔，难道说是生理上有问题吗？哎呦，他越想越害怕，心说万一光绪帝要是不中用那就糟了，将来不能传宗接代不能生子，那岂不白白浪费这些年对他的苦心呐。 15年了。

西太后一心扑在了光绪帝的身上，希望他快快长大成人，立后纳妃，好为大清国接替香烟。皇宫大内好久没有小孩的哭声和笑声了，这样太寂寞了。可是皇上既不招幸皇后，也不招幸妃嫔，那就甭提要孩子的事了。这隆裕皇后本身呢，也是性格内向之人，有些事她也说不出道不出，只能是偷偷的掉眼泪。这也使得慈禧太后看在眼里，难在心头。因为像夫妻这种事儿，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能愣劝。她已经把自己内侄女硬塞给光绪帝了，如果再要强迫光绪帝必须得爱她，这未免太过分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只能是旁敲侧击的劝一劝吧。于是慈禧太后便把光绪帝找来，态度温和地劝说，如今呐，你都已经成婚了，就应该担当起丈夫的责任，这娶了媳妇进门可不是当摆设的。光绪帝自然明白慈禧太后话中的意思，但是他也有难言之处啊，儿女私事怎么好对西太后直言呢？告诉西太后，我就不喜欢这隆裕皇后，我瞧见她就恶心。那西太后非急了不可，话不能这么说，但是又没办法多解释，只能是默不作声。西太后看了，然后便又笑着说，如今皇后和妃嫔都刚刚选进宫来，又都岁数小，而且呢也不太懂得宫规，皇上还是需要慢慢调教才好啊。光绪帝说，皇儿知道了。光绪帝不过就是想应付一下西太后，西太后看皇上总是那么两句话就不再往下说了，跟他几乎都没话，只好强压着怒火，继续表现出和蔼的态度。作为一个慈母，一点点再劝着皇上。他说，皇上也不能总忙于政务，总是看书啊，还是应该关心一下皇后和妃嫔。哀家看这几天皇后情绪有点不太好，皇上要多多体贴她一些。另外像那些妃嫔，皇上既然封了他们，就说明喜欢他们，也应该招幸才好啊。光绪帝听完了，眨巴眨巴眼睛，然后说，皇儿明白了。语调虽不高，但是心里高兴，总算慈禧太后发话了。因为什么呢？光绪帝不喜欢皇后，也不敢招幸其他的妃嫔，关键就是怕慈禧太后挑眼。一听慈禧太后口风变了，光绪帝自然高兴啊，于是当天晚上便招幸了珍妃。光绪帝从亲选那天开始就喜欢上了珍妃，但是碍于皇后还没有招幸呢，他不敢轻易招珍妃入寝宫。如今既然慈禧发话，这机会就来了。光绪帝并不像咸丰或同治帝那样比较花哨，很早呢就接触女性，他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异性，因此跟珍妃两个人头一次战战兢兢，既有高兴又有忐忑。不管怎么说，总算完成了人生大事。事后他激动地搂住了娇小可爱的珍妃，然后喃喃地说，珍儿，你太好了，朕能跟你在一起真的太高兴了。珍妃抿嘴一笑，皇上，您对奴婢的好是奴婢受宠若惊啊。光

巨帝如沐春风一般，笑得那叫一个灿烂，高兴地说：真儿，是因为你太美了，所以才吸引了朕呐。这句话说得珍妃两腮一红，皇上取笑奴婢了。光绪帝说：不，朕说的是真心话。自从上次在体和殿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朕就喜欢上你了。打那儿开始，朕就天天的等啊盼呐、啊，总算把这一天盼来了。你简直就是上苍送给朕最珍贵的礼物啊！朕今儿个才明白了一个字的含义。珍妃听完之后眨巴眨巴眼睛：皇上，不知您说的是哪个字？光绪帝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往怀里又搂了搂，然后贴在她的耳边悄悄地说：就是爱呀。珍妃听了抿嘴一下说：I love you。 嗯，皇上不由一愣：怎么，你还会说洋文？珍妃听了一边笑着一边说：我小时候跟文廷式文师傅学过，他博学多懒，并且潜心于西学，我的英文呢就是他教的。光绪帝说：太好了，朕也学过一些英文，只是有很多没学到位，日后若要不懂的一定要请教你呀。珍妃一听连忙一摆手：哟，奴婢可不敢，皇上只要问，奴婢愿意效劳。哎呀，光绪帝这个高兴啊，他说：你不要老在面前老奴婢奴婢的，朕不爱听这个，你是我的爱妃。珍妃羞涩地躺在了皇上的怀里，半倚着皇上，眼睛一撒嘛，突然发现窗子旁边案几上摆着一样东西，连忙问：皇上，那是什么？哦，皇上说，那是小火车，是朕十来岁的时候翁通和翁师傅送的，朕非常喜欢它，就摆在那儿了。珍妃说：皇上平常拿它玩吗？光绪帝一摇头，他说：朕从来没有拿它玩过。怎么，你也有这么一个小火车？珍妃说：是啊，几乎一模一样的，大概也是90年前我阿玛从洋人手里把它买来的。当时我记得是一对儿，其中有一个阿玛把它送给翁通和翁伯伯了，是不是后来啊？光绪帝一听这么巧，嘿，要照这么说，咱们可真是有缘分呐。听得这话，当时珍妃笑了，随即披上衣服下床，把那小火车取下来摆弄给皇上看，把光绪帝乐得不得了。两个人有说有笑，一直到大半夜，这才沉沉入睡。第二天一早，光绪帝早早起床，都有点不想上朝了。珍妃说：那可不成，皇上若误了朝务，岂不说我红颜祸国？光绪帝听完笑了，然后乐着说：像你这样的美人，只有替朕分忧，哪有红颜祸国之说呀。一句话把珍妃逗得银铃一般的笑了起来。皇上换好了龙袍，临走的时候还亲吻了他一下，然后说：朕会想你的。哎呦，这下珍妃高兴得不得了，但是等皇上上朝去，他也不敢在这儿久待了，倒不是怕这寝宫冷清，而是怕皇后知道了嫉妒。可是说来也巧，他刚出宫门，没想到正好就碰上皇后的銮驾，看来皇后也是有意奔着来的。珍妃没办法，连忙上前给皇后行礼：皇后娘娘吉祥。

0: 皇后看了看珍妃，哟，珍妹妹，快平身吧，你这一大早起来这是奔哪儿去了啊？嘿，珍妃心的话，皇后这不明知故问吗？
1: 昨晚上我给皇上侍寝来着。我的嘿，
0: 皇后心的话他倒直接啊，现如今光绪帝身旁一后两妃，皇上大婚之后连皇后都没招幸过呢，没想到却先招幸了珍妃，冷落了隆裕皇后。您说皇后这心里能说不难过吗？对珍妃那是又羡慕又嫉妒又是恨，但是也没法说出口啊，只好一摆手说，行了，本宫知道了，你先回去歇着吧。然后转身皇后便奔慈禧太后的寝宫来了，想跟慈禧太后唠叨唠叨，心说我这皇后的命怎么那么苦啊。她一进门了，慈禧太后倒是满面春风的，哟，皇后来了，快坐下吧。慈禧太后就发现隆裕皇后这个脸色不对，怎么了？难道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吗？啊，皇后一听，倒也没什么不对，你还是直接跟哀家说吧，究竟怎么回事？皇后说，我这一早起来奔皇娘这儿来给您请安，谁成想半道碰见珍妃了，她是昨天晚上皇上招幸她了。嗨，慈禧太后一听就知道这是吃醋了，连忙说，哎呀，要说夫妻之间这个事儿了，可得凭你自己了，为什么这珍妃讨人喜欢呢？难道你就不动动脑子吗？其实你已经算是有福之人了。说着西太后站起身走到书案跟前，提起笔来蘸饱了墨，刷刷点点给隆裕皇后写了一个福字，然后盖上了自己的一份印章，亲手送给了她。隆裕皇后心的话，皇上都不理我，我这还有福呢。又一琢磨呀，西太后说的也不是不对，自己毕竟是从大清门正式抬进来的，那珍妃有这两下子吗？她是走的小偏门，跟自己身份一比，自己这身份比她尊崇多了。关于说怎么样讨皇上欢心呢，还真得动动脑子，这可不是让老佛爷说句话皇上就能依着办的，那样的话对皇上也不公平啊。自己要用一颗真心去打动皇上，感情也是一点点培养出来的，那就慢慢来吧。转眼几个月过去，光绪十五年夏，西太后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因为什么呢？自从光绪帝亲政和大婚之后，他也就基本上算归正了。慈禧太后很多的事情都放手让光绪帝一人去办，这样呢他也可以清闲一些，但是大事还得由他来做主。近三十多年来，西太后的人生主调基本上就是争权夺势，坐稳大清江山，如今突然一下子清闲了许多，他倒有些不适应了。一开始的时候，西太后很不放心，生怕光绪帝在违背他的意思。通过几个月的观察，他感觉到啊，自己对光绪帝没白培养，很多事不用他嘱咐，光绪帝办的倒是合他的意愿。对此西太后放心了许多，可是呢也经常晚上睡不着觉，感觉到心烦气躁。 而且慢慢的开始多梦厌食，便让御医来给他会诊。御医看完之后说，老佛爷，您并没有什么疾病，应该是最近呐、心神不宁造成的，好好静养静养就可以了。听了御医的忠告，西太后心的话，这闲下来有时候睡不着觉，其实也是怪我自己没事瞎琢磨。你说现在朝政的事儿吧，大事儿出了我管，小事儿交给皇上去办了。现在都五十来岁了，自从进宫以来也没有停止过斗争啊，宫里宫外多少事情啊。早年间一进宫跟妃嫔们斗，后来又跟肃顺斗，再后来跟恭亲王斗，后来还跟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斗，斗来斗去结果怎么样？死的死，亡的亡，罢免的罢免。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0: 慈禧太后琢磨琢磨，现在都50来岁了，自从进宫以来也没有停止过斗争啊，宫里宫外多少事情啊。早年间一进宫跟妃嫔们斗，后来又跟肃顺斗，再后来跟恭亲王斗，后来还跟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斗，斗来斗去，结果怎么样？死的死，亡的亡，罢免的罢免，只有他慈禧太后仍是保持胜利的一方。可是胜了又怎样呢？到头来自己亲儿子带着憎恨 离开了人世，恭亲王和醇亲王疏远了自己，自己无非是得到了一些权利，可现在还要拱手让给养子宰田。这个皇宫啊，他感觉早就待够了，也许宫外的人感觉这犹如人间天堂，可是自己总觉得这地儿犹如地狱一般，缺少很多快乐，而且呢勾心斗角，人长期的住在这里简直都要窒息了。这里除了那些宫女太监整天就自称奴才左右伺候着，再就剩下一帮争风吃醋的宫妃，今儿个东家长了，明儿个西家短了，他诽谤他，他嫉妒他，一个个鼠目寸光，实在是令人心烦呐。自己这个年纪了，也该超。

臣民也都拥戴皇上，也不枉哀家对你的精心栽培呀。如今哀家这个岁数也感觉到心累了，打算呢到颐和园去住，皇上觉得如何呀？一听这话，光绪帝自然高兴了，但是也不敢有太多的表露，只能恭恭敬敬地说，亲爸爸教导孩儿多年，才有了孩儿的今天。如果说亲爸爸要铸币颐和园，这朝政大事皇儿恐怕一个人不能胜任呐。西太后听了高兴，微微的一笑说，皇上不必为此事担心，这紫禁城离着颐和园多近呐，来回也非常方便，皇上可以每隔三五天去颐和园给哀家请个安，哀家过段时间也可以到紫禁城住上几天，这不也挺好的吗？光绪帝听了便说，孩儿明白了，说句实话，亲爸爸即便住得再远，皇儿也得时不时的给您请安去，好多朝政大事还需要您拿主意呢。慈禧太后一听，心说算你明白。光绪帝嘴上这么说，心中暗想，只要你西太后能离开紫禁城，远离朝政，那么自己呢便可以施展一番抱负。西太后虽然说不十分清楚光绪帝的心思，但是她也意识到了光绪帝嘴上对他客气，心里头呢早就盼他离开紫禁城了，感觉自己像个绊脚石似的。于是他来了个一语双关，慢慢腾腾地说，皇上自管放心，哀家虽然住到颐和园，但是不能够置你于不顾啊，永远这心是留在紫禁城的，大秦国的天下时刻哀家也关心着，大事小情有什么处理不好的，自管跟哀家说就是了。光绪帝说，亲爸爸的嘱咐皇儿都记下了。慈禧太后要移居颐和园，这不光是说对光绪帝，对他的皇后和皇妃来讲也是个不小的震动。首先，隆裕皇后本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进宫之后慈禧太后对她是非常偏袒，但是光绪帝对她极其冷淡，她在怨恨之余，其实呢并没有去算计谁，而是什么呢，始终保持着沉默，也没有到西太后面前去告光绪帝和珍妃的状，也没吵没闹，只是心里憋屈，打掉牙往肚里咽，偷偷的掉眼泪。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叶赫那拉氏敬芬呐，比其他的皇后就强，不是说总犯小心眼儿。他觉得他姑妈西太后有些不了解他，倘若老太后住进颐和园，自己留在宫里干什么呢？光绪帝会轻易改变态度，突然喜欢上他吗？那简直就如同做梦，倒不如跟随着西太后到园子里边去住，一来呢哄太后开心，二来呢远离皇上和珍妃，也少看他们亲热，自己在旁边别扭。于是隆裕皇后便向慈禧太后提出要跟随她一块儿进园子去住，并且说自己可以借机会多陪陪老佛爷。哟，慈禧太后听完微微一笑，她说，算了吧，你们小夫妻新婚样儿的，你应该多陪陪皇上才是啊，我可不愿意拆散你们。隆裕皇后一听连忙说，不，太后老佛爷年岁大了，身边需要有人侍奉，孩儿一直愁没有机会，现在正是该尽孝的时候啊。西太后听得眉开眼笑，她说，俺们家静芬

就是孝顺。行了，哀家心领了，你这话我听着高兴。如果说把它变成甜言蜜语说给皇上，皇上肯定会更加疼爱你的。嗨，净分心的话，皇上跟您可俩心气儿。这夫妻俩要是对眼呐，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生气，要是不对眼呐，你说再好听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如今呢，珍妃跟皇上俩人就对眼，皇上瞧我就怎么瞧怎么别扭，我说什么皇上他也不听啊。于是便说，老佛爷，如今皇上政务繁忙，也顾不上孩儿，倒不如我多陪陪您，听说颐和园很大，我也怕您孤独啊。西太后听了，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她说，园子大也不怕，还有小李子呢，那个奴才会讲笑话，经常逗得我捧腹大笑，另外还有几个猫儿狗儿也都带着一块进园子，到时候啊，我还有另外一种乐趣呢。哟，那拉氏敬分一听，那太后老佛爷是不想带孩儿去了。哟，我可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应该多陪陪皇上，如果你要觉得愿意跟我去，我自然是高兴不得呀。敬妃一听这话破涕为笑，连忙上前行礼，多谢老佛爷抬爱。正好这瑾妃跟珍妃都在旁边，瑾妃一听这话也连忙上前给太后老佛爷行礼，她说，老佛爷，瑾儿也愿意随您一块住进园子去，多陪陪您，陪您聊聊天，陪您说说话，陪您打打牌。西太后一听，心说这个人说话呀倒是客气，可是他从心里头并不太喜欢这个体态丰腴肥肥胖胖的瑾妃，于是便冷冷地说，嗨，你先起来，其实我觉得你住哪儿都成。哎呦，你说这话说的让人怎么接下茬了。珍妃在旁边一听，心的话我怎么办呢，她在心里头是不愿意跟着西太后一块到颐和园去，但是一看别人都在那儿上前给西太后讨好，自己也不能不说话呀，于是连忙上前行礼说，太后老佛爷，奴婢也愿意陪太后老佛爷住进园子，随侍您的左右。慈禧太后听完了，嘴角一撇，露出了一丝的微笑。这个时候的西太后还并不太讨厌这个珍妃呢，有时候啊，她还挺为这珍妃叫屈的，认为这个珍妃有自己当年身上的影子，若能讨皇上欢心，这也不容易。于是便笑了笑，对珍妃说，珍儿啦，你的孝心哀家自然领了，但是皇后和瑾妃要陪着哀家去，你就留在宫里吧，皇上身边也不能没人伺候啊，只要你尽心尽力服侍皇上，哀家就放心了。珍妃巴不得慈禧太后说这话呢，连忙说，珍儿遵旨就是了。说着向皇太后行了个礼，他这一跪拜姿势极其优美，把西太后逗得哈哈大笑，于是便说，怪不得皇上那么宠你呢，确实你可人疼啊。西太后住进颐和园之后，除了带去了她的侄女隆裕皇后还有瑾妃，另外还有她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上上下下还有一二百口子伺候着呢，一下子这颐和园呢就热闹起来了。但是正如西太后自己所说，他人虽然在颐和园，这心呢还是在朝政上，时不时的派人打听着紫禁城这边光绪帝的一举

移动。但除了这些，西太后也懂得消遣。到了颐和园没事的时候呢，这李莲英也会讨她的好，把京城有名的戏班请来，给老佛爷就唱出戏，让他过把瘾。有一天呢，正好赶上唱天女散花，慈禧太后一下子听入迷了，就听台上唱道：

唱的那叫一个好听啊。这一曲唱完，李莲英在旁边看着席太后高兴，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一出口啊，把席太后说的更是眉开眼笑。李莲英借机上前说道，这出戏唱得挺好，但是这观音的扮相可怎么能比得上老佛爷呢？以奴才看呐，老佛爷是最像观世音菩萨的。西太后听这话，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说，小李子，你净捡哀家爱听的话说。李莲英一听更来劲儿了，连忙神气十足地说道，哪是奴才嘴甜呐，分明老佛爷就是在世观音呐。老佛爷肯赏脸的话，若扮上这观音，奴才在旁边给您来这善财童子，园子里边定能上演一出好戏。西太后听完犹豫了一下，龙玉皇后在旁边笑着说，老佛爷，只要那样的话，我们可都有好戏看了。甄妃也随声附和，是啊，那样可太好了，老佛爷您就扮上吧。慈禧太后听了有些为难了，她说，哟，哀家倒是挺喜欢听戏的，打小就听，听了这么多出戏了，可从来没扮过，你说我要扮上成吗？大伙一听，连忙说，成，一准成，老佛爷扮相一准俊美。慈禧太后啊，听得这心里直痒痒。李莲英说，太后老佛爷，如果您要扮这观世音菩萨，我来给您梳头。哎呦，慈禧太后高兴了，于是便让人拿来了戏装，李莲英亲自给梳头化妆，等收拾好了，拿过西洋镜一照，慈禧太后心里简直乐开花了。这个时候镜子里边的她少了几分威严，多了几分慈祥和蔼，看着呀还真有点观音菩萨那个意思了。慈禧太后问李莲英，我说，小李子，你说我像观音菩萨吗？李莲英说，像，太像了，您简直就是一尊活菩萨呀。隆裕皇后跟瑾妃等人也连忙上前双手合十，拜了又拜，并且赞不绝口，哎呀，太后老佛爷，您简直就是活菩萨在世啊。众人来回这一捧，西太后被捧得忽忽悠悠的，真有点那神仙的感觉了。李莲英不失时机的奉迎主子，他说，老佛爷，您这出好戏唱得太棒了，如果日后您什么时候想扮这观世音菩萨，我就给您来这善财童子怎么样。嗯，慈禧太后说，小李子，瞧你这模样也算可以，如果您要是个女孩家呀，肯定长得挺漂亮的。李莲英听这话，借机连忙跪倒，像一只温顺的哈巴狗一样，他说，

回老佛爷话，奴才虽然不是女儿身，但是我可有个亲妹妹，今年16岁了，长大还真的像老佛爷说的挺俊的呢。李莲英这个妹妹呀，在光绪帝选妃的时候，李莲英就让她做秀女，打算呢让皇上能选她做个妃呀、嫔什么的。但是因为她长相一般，李莲英费了半天劲仍然是没选上。现在呢，李莲英想走一个捷径，找巧机会推出了她自己的妹妹。慈禧太后一听，是啊，你这妹妹长得真的挺漂亮。李莲英说，那是自然呢。西太后猛然间好像又想起什么来了，她说，可曾许配人家了？李莲英说，嗨，没有呢，因为爹娘比较疼爱她，不愿意让她过早的出嫁。西太后听了叹了口气，再娇的女儿也得离开爹妈，到时候嫁人呢，怎么着得有个归宿啊。李莲英听了心里极其高兴，她壮了壮胆儿，然后说，老佛爷，她这个岁数，我看就求老佛爷给她赐个婚如何。西太后听完微微一笑，她说，小李子，你怎么个意思呀？想让哀家做回媒婆子是吗？哎呦，亏你也真想得出啊。李莲英一看西太后并没有恼她，而且呢跟她开玩笑，这胆子更大了，于是便接着说，奴才想老佛爷对我这么好，对我这妹妹自然也会不错，哪天我把她带进宫来，让她拜见一下老佛爷如何？西太后听了眨巴眨巴眼睛，她说，好啊，这园子这么大，多一两个人呐，根本就不显眼儿。你这妹妹哪天带来，我仔细瞅瞅，真长得漂亮，没准儿我真能给她找个好婆家呢。这句话说的李莲英心花怒放，于是几天之后便把她妹妹引到了颐和园来见慈禧太后。她的妹妹大伙怎么称呼呢？都管她叫李大姑娘。但是大伙等一见这李大姑娘啊，并没有李莲英描述的那么漂亮。哎，皮肤倒是还可以，长相一般啊，但是也不是很难看，眼睛挺大，小小的嘴巴，白皙的皮肤，乌黑的头发，15、16岁的年纪，正是鲜花盛开的季节，身上充满了朝气。西太后看了自然要夸赞一番呢，她说，小李子，你还甭说，你的妹妹比你可漂亮多了，你瞧这姑娘多水灵啊，啊，就留在哀家身边先待些日子吧，不着急找婆家呢。这李大姑娘就这么在西太后身边就留下来了，而且呢李莲英经常给她讲笑话，这位李大姑娘呢也会给慈禧太后讲笑话，加上聪明伶俐，善于察言观色，把老佛爷逗得是非常开心。李莲英见西太后很喜欢她妹妹，便借着西太后高兴的时候对西太后说，如今我这妹妹伺候太后，太后觉得舒服，日后若能伺候皇上，那可是我们老李家祖上修来的福分呐。西太后听这话就明白李莲英的本意了，哦，合着拐了一大圈是想把她这妹妹许给皇上。西太后说，你等着吧，依我看呢，这好事在后头呢。于是等光绪帝进园子给西太后请安的时候，慈禧太后特意把这李大姑娘叫到跟前儿，就硬塞给光绪帝了。她说，皇上啊，这个姑娘是小李子的妹妹，哎呦，你可不知道，她心灵手巧，十分可人。皇上宫里头现在正好缺宫女儿，你呀。

啊，就把他带回去吧，千万不要让他干什么粗活累活，没事的让他给你讲笑话，陪皇上聊聊天，陪皇上说说话，陪皇上下下棋，这姑娘可好着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谭健次为电视剧《蝉》演唱的主题曲《拯救我》正式发行，董湘麟作词作曲，刘凤瑶制作，人气音乐出品。谭健次在这首歌里换了一种声线，有一种非常强的诉说感，就像是在你的耳边讲一个关于沉沦和清醒的故事。

孟庭苇发行了《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歌名本来就是一个反叛啊，所有人都在唱月亮，他偏要唱没有月亮。词作者张海宁，曲作者刘川玉，歌词里面唱为什么有人要歌唱在没有月亮的晚上这个问题，孟庭苇用了一整首歌来回答。封面是作家韩松洛专门为这首歌画的一幅画，从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到假如今夜没有月亮，30年了他还在唱月亮，但是月亮呢，还是当年的月亮吗？

来听到下一首马念先《陈贤静》，寂寞是什么？马念先是糯米团的主唱，写过跆拳道、巴黎草莓，他的音乐里总有一种不正经的正经。陈贤静呢，也是今年独立音乐市场很特别的女生。马念先代表经历过生活沉淀的视角，陈贤静带出年轻人在都市漂泊的感受。两个人都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只是反复地抛出这个问句：寂寞是什么？

单依纯的 Lava 正式上线，常石磊、李聪、单依纯共同作词，常石磊作曲编曲并且担任制作人。常石磊和单依纯已经拥有十足的合作默契了，但这首 Lava 呢也是更加注重情绪的私人化表达，单依纯参与的歌词创作也融入了自己对于孤独和自愈的理解。

与乐队发行了一张 EP， 名字就叫做《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这是几位音乐顽童宇宙大冒险概念的重启序章。EP 里面的四首歌，《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课题、飞行前、逃逸速度，对应的就是离开地球的念头再次出现之后，到火箭真正点火之前最后那四分钟里发生的故事。虽然说是一张太空主题的概念作品，但是乐队这张 EP 不会回答宇宙里有什么，甚至也不讨论为什么要走。他们的音乐只是记录一个人从地面松开手之前的最后几分钟里反复出现的状态，缠绕、失控、沉默和最终的离开。如果人类只剩四分钟，

下一首新歌来听到裘德《不具名的访客》。作为唱作人，裘德在《不具名的访客》当中放下了词曲创作，专注了演唱表达。曲目由郑楠包揽了作曲编曲还有制作，王海涛填词，细腻的制作质感贯穿了整首作品，就像一封永远不会接触的信。不具名的访客是不留痕迹的，万千心绪只留在书写者的心底。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明天见喽，拜拜。华语金曲星光会。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原创音乐四个字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初，那个时候呢，在港台流行音乐的冲击之下，有识之士提出了大力发展内地原创音乐的想法。过去的30几年以来，中国原创音乐一直在不断的发展中，在传统唱片业时代，校园民谣、魔岩三杰等先后获得过不小的关注，独立厂牌的崛起也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带动了一波乐队潮。不过在传统唱片业时代，由于传播渠道有限，原创音乐更多是市场的配角，是主流音乐的补充，原创音乐人们更多身居幕后默默耕耘。无论如何，广播在中国原创音乐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而近些年随着个人化的歌曲发布和传播越发的便利，散布于民间的原创音乐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我们愿意为此继续贡献广播的力量，让全国各地的原本默默无闻的原创音乐人们多一个展示的舞台，为继续推动原创音乐的发展尽一份心力。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

山东省青岛市是国家计划单列市，山东省第一大城市和我国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这里既留下了德国十七年殖民统治的屈辱的印记，也曾燃起捍卫国家主权的五四爱国运动，还曾见证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的百舸争流。而青岛历来都是人杰地灵，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不仅有着最美的海景、最知名的企业、最好喝的啤酒，从这里走出来的明星艺人也比比皆是。黄渤、黄晓明、唐国强、陈好、黄子韬、王小晨、倪萍、白百合等等等等，都成为了青岛人的骄傲。而如此人杰地灵之地，原创音乐也呈现了勃勃生机。尤其是2019年开始创办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四年来发掘扶持了来自青岛本土和全国各地的众多音乐人和乐队，已经成为了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原创音乐交流盛会和文化品牌。来自青岛歌舞剧院的音乐人张世杰，就是通过2022年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崭露头角的。下面请听由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青岛音乐人张世杰的音乐作品。

亮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张世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由本人作词作曲、老九演唱的原创作品《这个夏天》。这首歌是我在与朋友们一起组九千兆赫乐队的时候写的一首歌，然后当时是参加凤凰音乐节，当时我们是暖场乐队，需要一首结束曲，所以说我就写了这首歌，一起纪念我们的夏天，也希望这份热腾腾的感动

0: 歌手老九所演唱的《这个夏天》，词曲作者是张世杰。2013年，他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电吉他专业。2014年，进入了青岛市歌舞剧院，成为了电吉他演奏员。2017年，改为了贝斯手，曾参与9000兆赫乐队，担任乐队的贝斯手，创作了刚刚这首《这个夏天》。而在2022年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中，他又以下面的这首《口袋》过关斩将，取得佳绩。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的原创音乐人张永乐。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这一首由张世杰作词作曲，由我本人演唱的原创歌曲《口袋》。这首歌呢，就是想鼓励和我们一样啊，在奋斗中，在努力拼搏中一起前进的年轻人们。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宁波绝对值得一提，在我们的节目中已经不止一次的听到宁波电台推荐来的原创作品。宁波绝对值得一提，在我们的节目中已经不止一次的听到宁波电台推荐来的原创作品和原创乐队了。接下来宁波音乐广播的美女主播子琪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宁波本土的一支优秀乐队泰乐队，有请子琪。
1: 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今天啊，我要给你们推荐的是一支来自宁波的本土原创乐队，他们成立在2020年的夏天，成员啊分别是主唱兼主音吉他手土豆、键盘秦德龙、贝斯手张千良、鼓手汤建帅。乐队风格在摇滚乐的基础上融合了乡村、布鲁斯、funk 等律动元素，坚持走西方根源摇滚乐，并且在国内发扬而且主流化。这首《去西方》啊，就是泰乐队的主唱土豆当年一个人背着背包独自闯荡澳洲的故事。在澳洲呢，他登上了2018年国际音联

0: 来自宁波的探乐队的前身是红光圈乐队，曾经做过东海音乐节第一届及第二届的演出嘉宾，是宁波本土的第一个参加海上丝绸之路音乐节的乐队。重组之后先后发布了去西方、好好玩、泰等原创代表作品，另外他们也参加过星潮训练营、百团大战等各类大小的活动演出，并且陆续的参与了湖州西寨山音乐节、仙氧音乐嘉年华、青年音乐节等各类的演出活动，也是在电视剧《暮色新约》中是 Angelababy 最喜欢的一个乐队。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泰乐队的作品，叫《醉在咖啡馆》，写的是咖啡馆里面各种各样的人，看上去斯斯文文，结果讨论的话题无非是那些庸俗的话题。
1: 在一个下雨又臭夜晚，走进了一家有烟的咖啡馆。

来自宁波的泰乐队是一支根源布鲁斯摇滚乐队，强劲的律动和忘我的舞台表现是他们的特色。最后再来听一支来自泰乐队的 Wonderful Future。 Wonderful Future 好像唱的跟吃素食有关。

0: 父亲走了。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说话，说话呀！我问你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说呀！
0: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是想叫你回去的，可是父亲说刚平忙，他在干大事，别的亲人都要来，但陆平不能来，不要告诉他，千万不要告诉他。他在临闭眼的那一刻一直在重复这句话，其实我知道父亲心里想的就是要见你。

0: 那谁当儿子的？不孝。
1: 父亲说，隆平尽孝了。他为老百姓尽孝，尽的是大孝。
2: 程洪涛带着专家远赴海南，目的是为了求证袁隆平的研究成果和进展情况。
3: 哎呀，
0: 你好，老领导。
3: 你这个袁隆平啊，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哎，你这身上搞的什么名堂啊？
0: 这是我刚发明的防晒防暑霜，你们要不要也试？
2: 原来这之前，袁隆平刚刚经历了险境，为了观察野生水稻，他不小心陷入了泥潭，幸亏别人及时发现，才把他救了出来。
0: 刘老师，咱俩可是有日子没见了，这回你来，快得给我多指点指点。
3: 岂敢！傅袁隆平发现了第一株天然杂交水稻，到今天也将近快十年了吧？啊，由于这个研究至今没有出成果，所以啊，

0: 队的意见越来越多了。
1: 今天我特意请你们两位专家来啊，啊，大家不要藏着掖着，有什么话尽管说啊。
2: 我认为吧，党和政府给袁老师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少了，可是呢到现在却一直没什么成绩。
3: 我一直从事水稻栽培的研究，自从10000年前人类发现水稻至今，它一直就是自发受控制。我认为如果强行改变它的生命遗传基因，这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主观唯心主义行为。
4: 杂交水稻试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谓三系配套，日本的新城长友也已经搞出来了，只可惜产量太低，毫无推广价值。印度的克丹姆、马来西亚的布朗、巴基斯坦的阿内姆都从事过杂交水稻试验，但最终都放弃了。事实证明，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
5: 明白了。10000多年以来，我们的祖先搞不成的事儿呢，我们也搞不成。外国专家同行他们研究不出来的，我们也研究不出来。从你们的谆谆教诲中呢，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放弃。但我很想问问，那要我们这些学农业的干什么？我们就跟着外国人屁股后面爬不就行了吗？我不管你们怎么想，但是作为一个学农业的人，我觉得我有权利也有义务让这个地球上有限的土地收获更多的粮食，让人类远离饥饿。
6: 我永远忘不了3年自然灾害，刻骨铭心。我从那会儿我才真正理解到什么叫饥饿是人类最大的敌人。饥饿可以使人类失去和平，失去安全。过去如此，现在如此，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自从我袁隆平做了这个杂交水稻的梦以后，我就把自己搁到了那个悬崖边上。你们可以不给经费，可以撤销这个项目，但我可以告诉你，我袁隆平绝不放弃。
7: 水稻专家的冷嘲热讽不但没有削弱袁隆平的锐气，反倒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陈洪涛回去不久，袁隆平他们就发现了三株败育型雄性野生稻，他们的三系配套也有了希望。野生稻和栽培稻的杂交成功，预示着三系配套的最后一道难关已经攻破。为此，陈洪涛将袁隆平叫了回去，商量接下来的工作。
1: 哎呀，袁隆平啊，你现在名声可大得很啊！全国有18个科研单位，几万只种大军汇集到海南，这可是全国性的大协作呀！哎，开天辟地还是头一回啊！坐，哎。给你留的，
5: 什么？
1: 后援。哎呀，你这个总指挥带的兵，比我当年打仗的时候还要多呢。
5: 谢谢领导的支持。
1: 你现在是农科院杂交水稻科研组的组长，啊，可以名正言顺的甩开膀子大干。
5: 陈警长，我正为这事发愁呢。
1: 有什么困难啊？你说。
5: 科研组现在人手不够。
1: 哎，我就知道你要提这个，我早给你准备好了。
7: 陈洪涛给袁隆平调集了很多帮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袁隆平他们的事业有了结果。但是在陈厅长主持的总结会议上，袁隆平的研究还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嘲讽。
2: 评审结果已经出来了，对照品种呢是亩产718斤，杂交品种却不足700斤，稻谷比标准品种减产了3%，稻草却增长了70%。
4: 杂交砸到稻草上，这倒是一大创举啊！牛和马的饲料不成问题了。罗西河， 你可以把经验总结一下，也可以写篇论文，让全国科技界讨论讨论。
5: 老前辈，三岔道呢，是我和罗西和一起搞的，我是这个科研组的负责人，有什么话呢，您就跟我说，有什么责任呢，应该由我来负。
4: 我只是一家之言，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3: 说句玩笑话吧，这人就是不吃草，这人要是吃草的话，袁组长的杂交水稻倒是前途无量啊。
2: 扯远了，风凉话和不利于团结的话请不要说。
4: 崔灿同志，大家的意见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野生稻和栽培稻的杂交好比猴子和人的结合，能生出更优秀的后代吗？
1: 田龙平啊，你今天很谦虚吗？啊，我老程来不是看你态度的，而是来听你讲的。
5: 从表面上看，我承认我们的实验失败了，但是从本质上看，我们成功了。至于优势是体现在稻谷或者稻草上，那只是一个技术游戏。改进它的亲本配种，我相信稻谷也能增产70%。
7: 袁隆平终于成功了，他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是中国继四大发明以后的第五大发明，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1976年到1998年，三系法杂交水稻累计种植8373公顷，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1995年起，二系法杂交水稻开始大面积生产，平均亩产比三系法又递增了10%左右。2006年止，杂交水稻累计种植55亿多亩，增加稻谷5000多亿公斤。据统计，杂交水稻所增产的粮食每年可养活1亿人口左右。
5: 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人类摆脱饥饿，让天下的人都吃饱饭。
7: 影片要全方位地展现袁隆平的人生，所以呢，石导也免不了要了解袁老的一些青春岁月。史凤和表示，一开始和袁隆平交往还是有点小心翼翼的，但是呢，大家谈开之后，袁隆平呢也就不把史凤和当外人了，当成家人在拉家常，把年轻时候谈恋爱、失恋、在学校的那些经历和故事都原原本本的讲给了史凤和听。那么这些都给他后来的拍摄做了很大的铺垫。在影片的结尾，袁隆平院士还亲自出镜表演，他用流利的英文向外国记者介绍自己的两个梦想。史凤和原本就是希望袁隆平能够饰演影片之中全部的老年戏份，但是由于袁隆平太忙了，直到最后一天才有时间来到片场。袁隆平当时在片场等于身兼演员和现场导演，毫不怯场，还对自己的台词提出了一点修改意见。他和饰演记者的外国演员全程用英语交谈，甚至还帮那位外国记者改了一点台词。当袁老得知剧组当日邀请的外国群众演员数量不太够，他又主动帮忙找了一些外国留学生来临时救场。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邱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

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无论潮流如何转变，每个人的衣柜里总有一些经典单品，而这其中呢，多半包括牛仔外套和牛仔裤。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一起来说说牛仔外套。一年四季，牛仔外套对于丽人们来说，似乎都可以找到它存在的意义。把四季万年青的美誉送给牛仔外套，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春秋可以当作外搭，夏天可以防晒，到了冬天可以当作内搭，来延伸穿衣的层次性。总之，牛仔外套的实用性真是一般外套不能比的。还有它自带洋气的功能，也让很多外套甘拜下风。下面时间咱们就来深扒一下时尚界的老司机牛仔外套。牛仔外套作为时尚圈的常青树，很多明星都为之倾心。无论是明星还是吃瓜群众，牛仔外套应该是每个女生衣橱里必备的一件单品。而牛仔外套的穿搭花样也是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牛仔外套的搭配黑色小脚裤，到之后的搭配各类裙装，牛仔外套的创新也是从未停止。总之，牛仔外套就是传说中的上得天堂下得厨房级别的了。如果让全世界的时尚博主们选择一身最好搭配的衣服，我相信牛仔外套不是第一，也一定是前三。不信咱们继续听听看。说到牛仔外套，大家第一想到的大概是潮帅酷，基本上与淑女啊、柔美啊这样的词汇是不沾边的。可是时尚界是万能的，它就是会把你的所有不可能变成可能。比如牛仔外套与连衣裙的搭配，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白色与蓝色的搭配就像春天里的一股清泉，利用牛仔外套搭配白色连衣裙，简直就是仙女的存在。牛仔外套内搭短款的连衣裙，则是比长款的少了份仙气，但是却会多一份灵气。牛仔外套搭配紧身裤，雨飞觉得就没有什么说的必要了，因为真的是太经典了，又经典又不容易出错的一款。另外，无论是性感的皮裙还是俏皮的娃娃裙，与牛仔外套搭配在一起，都会带给你全新的一种视觉享受。如果你想用牛仔外套搭配黑色的牛仔半身裙，多少有一点束缚感，但是却很有气质。如果不想绷得太紧，那就搭配波点的针织半裙，休闲又韩范儿十足。不过我们在懂得利用牛仔外套穿搭的同时啊，也要懂得如何正确的清洁牛仔外套。大部分人平时只会将牛仔外套放进洗衣机内跟其他衣物一同清洗，但是这样会破坏牛仔衣物的质地，尤其是经扎染和人工破洞的牛仔布。所以比起放进洗衣机清洗，以下雨飞介绍到的这个简单的方法，既省力又可以延长你的牛仔外套的寿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首先要准备一个塑料袋，然后折叠好你的牛仔外套，把它放进塑料袋中，把包好的牛仔外套放进冰柜。冰柜里的低温既可以避除异味和杀死细菌，又不会破坏牛仔布的质地，隔天拿出来，你的牛仔外套就会恢复最佳状态了。但如果你的牛仔外套必须要水洗，那清洗的时候啊，也有几条注意事项要提醒给大家。第一，要让拉链先行。把牛仔外套放进洗衣机之前呢，别忘了先将拉链拉好，纽扣系好，这样呢能够降低外套变形的风险。第二，要记得添盐加醋。新原浆牛仔外套掉色是让人头疼的事儿。如果把一勺盐大约十克放进一盆冷水里，把新的外套浸上十个小时，又或者是将1:20的白醋兑水，然后呢把这个外套浸泡在里面20到30分钟，掉色的危险指数啊就会大幅度降低了。

第三条要记得，翻脸政策，也就是说在洗涤的时候啊，要将内层外翻，可以让你心爱的原浆牛仔外套更经得起时间的淘洗。牛仔外套是用湛蓝染料染色的，所以啊，它是名副其实的见光死，在猛烈阳光的暴晒下会氧化脱色，翻面晾晒更有助于保护颜色。第四点，在洗完之后啊，记得不要扭扭捏捏。为了防止牛仔外套走形，洗涤时切勿用力的搓揉，只需要先浸泡在水中十分钟左右，然后呢轻轻的按压，等污水慢慢流出，再用清水重复清洗约3到4次就 OK 了。最后要记住的就是在清洗的时候啊，谢绝热水，谢绝漂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走进心灵花园，我们来分享作者文浅写给女生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你的脸就是你生活的样子。小咪今年28岁，未婚无男友，甚至是从未有过男朋友。每每谈论起她为什么没有男朋友的原因，小咪总是义愤填膺地说道，这个看脸。

社会啊，他们不就是觉得我不好看吗？我认真端详了一下小咪，虽不算美女，脸的轮廓还算精致，素颜脸上长痘，有点油光满面的样子，头发有些乱，绑了一把几根垂，活得不太好的样子。我有些犹豫，但是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你多久没有洗头发了？啊，我忘了。他一脸迷茫，略带思索。你最近是不是又经常加班，经常熬夜啊？我又问。你怎么知道的？他问道。你的脸告诉我的，我打趣地说。其实他的整个颓唐的气质和发黄的脸都在说，生人勿近，靠近者死。人的气场经常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状态，而一个人的脸其实已经映射着他的生活。你的脸如果像你的生活一样惨不忍睹，又如何让别人对你趋之若鹜呢？自己过得不好，自己活得混乱的人，又怎么能吸引到别人呢？其实一个人过得好不好，有时候不用问，看他的脸就知道了。一个脸色蜡黄，双眼无神，眼白泛浊，眼带血丝的人，通常休息不好，焦虑、混乱、忙，或者是麻烦缠身。一个把微笑挂在眼上，眼里永远有笑意，气色红润的人，通常惬意、舒适、愉快，并且幸福环绕。前几天我见到了很久没有见面的学长，他大学时学习成绩优异，又担任着主要的学生干部，学弟学妹们总是将他奉为神话，他的许多故事在民间流传。那时的他总是那么淡然俊雅，脸上泛着光彩，自信从容，幽默，有些指点江山的气势。后来由于拔尖的能力，出色的成绩，保上了学校的研究生。那时的他少年得志，谈笑风生，正要开启着自己开挂的人生。但是这次见面，他却跟我想象中有些差距。现在的他行色匆匆，步伐略快，脸色蜡黄，嘴唇泛白，眉头紧锁，没有清理的胡茬迫不及待地诉说着他的生活。他的脸和表情都在告诉我，他不太好。后来攀谈才知道，最近他忙于课业、论文修改、课题研究，还有即将到来的就业压力，天天处于焦虑之中。那些生活的疲惫、日子的艰辛，通过脸这个窗口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毫无征兆，无声无息，却让人一目了然，尽收眼底。脸真是个神奇的东西，高兴或不高兴，过得好或者不好，都作为最主要的媒介诉说着你的生活。你好时，脸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在微笑，藏都藏不住的嘴角都在说着你的开心。你不好时，每一个眼神都在叹息，皱也皱不完的眉头留下的纹路是每一刻不幸福的积累。你看，你的脸总是暴露着你的生活。脸是会欺骗人的，表情可能是装的，开心可能是假的，但是在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表情和通常状态下的脸，其实也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一个人的脸经常能反映他的生活，虽看不出家世钱财，但是呢，却能够显露出生活的样子。 S 小姐是我的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就在家乡当了一名幼儿教师，老师的职业让她看起来总是泛着成熟的魅力，讲话轻声细语，绵绵柔柔。她平时喜欢看书、下厨、书法、养花，那些高雅又简单的爱好慢慢地深入了他的骨髓，陷入了他的内心，然后外化于形，滋养着他的生活，甚至是滋养着他的脸和气质。他本来是一张长得好看的脸，面容清秀，化着淡妆，不能说肤如凝脂，但是确实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现在整个人看上去更美了，优雅娴静，还有脸上那股子好看的淡定从容。人们经常说人的眼睛会说话，其实人的脸也会说话，人的精神

气质更会说话。他是那种一见面就像认识了很久的人，很爱笑，很亲切。他脸上显现出来甜阔的气质，带着不可抗拒的亲和力和饱满的精神状态，让我想跟他成为朋友。相处下来，我发现啊，他是一个让人觉得很舒服的人，也发现原来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爱好，于是才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才可能从琴棋书画聊到诗酒人生。我一直觉得对女性的脸的最好的评价并不是你长得很漂亮，而是你看起来很舒服。脸就是人们认识的第一个窗口，没有人可以一见面就通过你凌乱的外表直达你体面的内心。脸作为人的第一张名片，首先需要的是经常打理。女性脸的干净整洁，清眉淡唇，就能给人一种舒服的样子。男性的简单清理，刮刮胡子，就能看起来不疲惫和不苍老。当然，脸好看绝不只是表面工程，相由心生，心由事成。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好，把日子过舒坦了，过有趣了，人才能真正的好看。要知道，愉快和健康才是最好的美容剂，所以记得请多微笑。不是因为幸福才笑，而是因为笑多了才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么简单的幸福。不要害怕微笑会有皱纹，那也是生活美丽的勋章。平时也一定要多锻炼，有研究表明，能坚持跑步的人幸福感通常比不运动的人要高，当然其他运动也一样。还有一定要早点睡，晚睡会变丑，这就是早睡最好的理由。别每天说着今天一定要早睡，然后在睡觉的时候拿着手机缴械投降。长得好看的人活得不一定好看，但活得好看的人一定让你觉得长得越来越好看。有人说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我倒觉得这个社会就应该看脸。脸经常能反映人的生活，折射人的气质，彰显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情趣。毕竟一个人的脸就是他生活的样子。记得顺子有一首歌，没有丑女人，就让我们努力做一个即使没有一张漂亮的脸，但是仍会让人觉得舒服愿意靠近的人吧。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大家好，我是仙仙，就是很难得能够在下午的时间啊跟大家这个相约，而且呢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在音乐类型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这个歌曲，感觉我的语速应该要放得慢一些。
0: 对，因为下午的时光就是一个慢节奏的一个时光嘛。况且大家如果说今天正好就守候在我们收音机旁，或者说通过听见临汾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看到每档节目可能给你带来是一种新鲜的感觉啊。这可能是咱俩就是可视化直播之后第一次和大家对共同在这个荧幕当中去出现啊。
1: 对，就这个时间段很少能够在直播间出现的我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悉啊，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熟悉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直播的状态啊。今天下午依然是两个小时的音乐分享时间，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曲或者是有想分享到的一些音乐心情的话呢，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0: 对，那么同时呢，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来跟我们进行直播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听见临汾来直播来进行和我们来互动节目啊。那么同时也别忘了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说说最让你难忘的旅行经历。我觉得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有很多家长可能都带孩子去外出去旅行了，多多少少在我们的旅行当中或远或近都给你带来了一些难忘的一些回忆吧。那今天我们就来一波回忆杀。
1: 说到旅行啊，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会有不同类型的一些旅游的这个心得。比如说呢，有的人他会喜欢这个跋山涉水，有的人呢会比较喜欢人文景观，有的人可能就喜欢这种更加轻松自然一些的，我要逛大都市，
0: 对，
1: 等等啊，就不一样的这个风景或者不一样的旅行的经历，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哈。
0: 对，
1: 就是最近的几年内，对你来说，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旅行经历，都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对，
1: 而且今天的这个天气，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是跟大家回忆，就是下点小雨，而且就是在午后的这个时间飘一点。言语就比较适合大家在家里盖上一床被子，然后想睡睡觉什么的。那么这个时候听听歌，然后去回忆回忆以前美好的时光，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美好的午后时光。
0: 对，我觉得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或许这会儿呢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在这样一个绵绵秋雨的午后时光，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可能有些朋友呢已经坐在这个办公桌前伏案开始下午的这个全新的工作了。其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两个小时的陪伴能给大家带去一段快乐的这个好心情啊。当然一到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说了，一到下雨怎么样呢，就是在今年来说的话，这个天气一下子就突转的太厉害了。在前两天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还开着这空调去入睡啊，但今天你出门的时候，有些朋友恨不得把这秋裤都得套上了
1: 对，但是今天这天气真的要穿秋裤的感觉啊。有的朋友他早上起来可能就穿了一件这个防晒衫啊，但是中午这个风一刮，真的是哇，这防晒衫一点都不管用。
0: 对对对，
1: 而且今天如果说要出门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因为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啊。远离像一些临时的大件物呀，还有就是在大树底下也不要长时间去逗留啊，等等。这个一定要留心注意一下了。
0: 对，那么同时这两天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也要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线路，还有自己的出行方式啊。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最近这两天的雨水呢是主要集中在今天白天还有明天白天，并且在今天的风力是比较大的，有4到5级的偏东风，同时呢降水期间包括雨后的能见度是比较低的，容易出现一些大雾的天气，所以说外出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交通安全。当然这次过程的降温幅度非常非常大，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这秋装真的是该上身了啊。
1: 就是不要觉得哎呀好像还没有到穿这个长袖啊，或者是外套的时候啊，该穿的时候还是要穿啊，该服的时候还是要服，是吧？
0: 是不是从今天开始，有些朋友说该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柜了，把自己的这个夏装该收起来了，秋装该上场了哈、
1: 就是未来的几天都会是这样一个哎有点冷的这个状态哈、比如说像今天呢是9月8号，今天呢是中到大雨，然后局部地区还会下大到暴雨，气温呢是明显下降，会刮风啊，4到5级的这个偏东风，市区温度18度。 到21摄氏度。你看前两天的时候最低温度好像就是这个样子，是吧？
0: 嗯，
1: 现在就基本上是一直保持在最低温度的这个状态，没有最高温度的这个感觉。
0: 对，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全市也是阴天有大雨，气温呢还是继续要下降的，偏东风3到4级。那么市区温度更低一些，最低是15摄氏度，最高只有18摄氏度啊。
1: 就是明天一定要穿厚一点。
0: 对，
1: 就是今天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气温下降的朋友们，明天一定要穿厚一点，相信我。
0: 对，这个天气好像的这个变冷就是在一瞬间啊，一场秋雨一场凉，真的是这样的啊。那么到了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时候呢，全市依然是阴天，在部分地方呢是有小雨转多云，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最低是15摄氏度，最高也只有20摄氏度啊。这是在本周这几天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况，那可以看得出来温度整体来说下降了有10摄氏度左右，跟上周来相比的话。所以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天气就像是坐这个过山车一样啊。
1: 嗯，就这过山车坐一坐是挺刺激的。
0: 对，
1: 然后
0: 特别是今天这样的天气，我觉得外出的过程当中还真的挺适合穿这个底儿稍微厚一点点的这个鞋子，不然这鞋子容易被雨水给浸湿啊。
1: 还有就是很多这个孩子不也是要上学嘛，尤其是上下学的一个高峰的时间段，其实你会看到真的是开车的话堵得不行行，但是如果说不开车又是要被淋雨被风吹到哈，那么在这儿也是希望大家选择一个更加适合的方式。那如果说哎确实离得特别远，咱们就这个开车。
0: 对，
1: 如果说不是很远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大家骑车，是吧？
0: 对，当然了，有些朋友说有了一辆车之后呢，最方便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被风吹，不被雨淋，特别是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之下去开车的话，会觉得会惬意舒服很多。所以说，在即将要到来的11黄金周的这个车展，想要购车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啊。这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在11的展销博览会。是10月1号到3号，一共是3天的时间，是在10月城的铝锅巷。那如果说有购车意向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前往车展的现场呢来进行挑选。那么同时，如果各大车企的老板、4S 店的一些老板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想参与这次车展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咨询。你可以咨询18103577233、153646751508来取得联络啊。
1: 嗯，当然了，对于很多在国庆期间呢没有长时间出行计划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车展的时间是从10月1号到10月3号，这3天呢大家不外出就可以到我们这个铝锅巷去参与一下这个车展啊，还是蛮有趣的。因为铝锅巷它还蛮有特色的，这边呢除了我们现场的车展之外呢，还会有很多美食啊会和大家分享，而且到了晚上的话这边夜景也还比较美，就是拍照打卡还比较出片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嗯，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不少的朋友都到我们直播间来进行留言了，谢谢这位叫静恒妙言的朋友啊。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是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2个小时的时间啊。还有风轻云淡，感谢你，感谢你互动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说，哎呀，两个还是小姑娘，对，确实还小呢，
1: 我们永远18岁啊，满脸的青涩，从哪里看出来的青涩？
0: 青涩的时候呢喜欢成熟，成熟的时候呢留恋青涩，现在呢你是成熟的还是青涩的？
1: 就是任何的这个年纪都是最好的年纪哈。另外呢还有朋友他说了，这个怎么不理我呀？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它是有一个节奏，可能主持人要先说一段什么样的这个内容，那么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是不能够这个间断的哈。这个话题就是暂时告一段落，哎，就会和大家互动了。
0: 是，那同时呢他说，你看我这名字震撼不？哎呀，确实是啊，这么长的这个名字啊，
1: 你看我们都不念。
0: 妙言听雨发信息了，说我一休息就下雨，你说是多好呀，这就适合在家里休息。如果说这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的，你还想去外头去溜达溜达，这不是更好给你一个休息的好时机吗？
1: 氛围感满满哈。
0: 对，下雨天的时候是不是跟睡觉更配呀？
1: 对，还有朋友也说了，哟，这个喊你妈妈是喊你穿秋裤了啊。到时候了是吧？但是如果说今天没有穿，我觉得大家是觉得哎好像就冷这一天不要紧，但明天后天 这两天我估计很多人都会忍不了。
0: 对，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很多人穿那种速干裤嘛。如果说你这两天还穿着这速干裤的话，我觉得这小风吹到身上真的是凉飕飕的感觉啊。
1: 对，
0: 迫不及待的身边有这秋裤的话得套上了。
1: 这好歹的咱们这个裤子可以换一个面料是吧、啊、哪怕换个纯棉的，就是这种棉质感的，
0: 稍微厚一点点的、
1: 棉质感的可能会舒适一些，
0: 对，
1: 会暖和一点啊。
0: 对。

0: 陈麦就说了，说又到了这个妈妈喊你穿秋裤的季节了，是吧？
1: 是啊，还有朋友他说了，哎，有的车发现不愿意开车，因为停车太难了啊。是，就是尤其是这个开车去接送孩子上下学，我觉得确实是个难题，是不是？因为我今天就看到了很多这个孩子到了路口，然后前面有很多车在堵车，已经快到了迟到的时间了
0: 啊，
1: 孩子就直接奔，就是从车里下来，然后奔着去学校，
0: 自己跑到这个学校里。
1: 对，他其实还有很长一节哈，但是已经快迟到了，所以说孩子可能会比较着急。就如果说下雨天，建议大家早一点出门，是吧？
0: 对，
1: 留一点时间。
0: 对，特殊的天气情况之下，大家出行的时间呢要预留的充足一些啊。比如说今天要接送孩子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可以提早一点点去出发啊。好，下雨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听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呢？我觉得一定喜欢听那种比较应景的，来自南圈妈妈的《下雨天》，送给各位。

0: 是不是特别应景的一首歌呀？下雨天，这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一首歌曲啊。圈外朋友就发信息了，说南拳妈妈有点年代的这个组合了，现在零零后的估计都没有听过。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歌曲它是不分年龄的，就不管是零零后还是八零后、九零后，就是如果说是喜欢歌曲的话，不同年代的歌他们可能都会去喜欢嘛。
1: 嗯，而且呢，好听的音乐总是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哈。
0: 对，
1: 就是这个好听的歌，如果说没有听过，哎，等今天正好听一下，说不定就喜欢了呢。
0: 对，经典永流传吗？特别是大家在看这档节目的时候，就是很多人说，哎呀，以前很经典的一些老歌，通过一些歌手的这个再次的翻唱之后呢，给你呈现出来的就是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他所经历的一些故事不一样，所以对这首歌他的理解多多少少会有点不同的。但是对于听歌的我们来讲的话，可能就有很强的一种代入感，因为他唱的这首歌恰好就是你的那份故事啊。
1: 嗯，他会有一个同频共振的这种感应，是吧？
0: 嗯，
1: 当然今天这样一个下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好听的歌曲、好听的音乐，大家也可以随时把您想听到的那首歌或者是想推荐给我们的歌曲呢，分享在这个公屏上，我们稍后呢也会来一一为大家放送和分享。
0: 对，当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难忘的旅行经历。我觉得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碰过像这样的天气，下雨的这个天气？
1: 有，我记得是前年，然后正好去爬山，这个山正好还不是特别陡的这种山，然后就是爬山的中间，然后就开始下雨，但是下的雨没有这么大，就是它还是微微的就小雨，但是那个时候呢，真的是下完小雨之后，山里的风景特别好，就真的是就是仙境，对，就是那种仙境的感觉。我们当时是拍了那个照片，照片当中显示出来有视频有照片，然后真的是非常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旅行当中，你最惊喜的地方就是你计划不到或者是你意想不到的那个部分，是吧？
0: 对，
1: 就是有时候，哎，我计划我可能要拍到什么，或者我计划要玩到什么，这个可能就是你已经有了预期，然后就不会有这种惊喜的感觉，就这个是你预料不到的。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它发生了，然后带给了你的一些意外的感受，就这个是让人觉得很惊喜的地方。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去外出游玩的过程当中，可能提前都会做很多很多这种攻略，但你唯独攻略不到的就是天气的一些变化。
1: 对，
0: 特别是在爬山的时候，可能你在进山的那一刻还是艳阳高照的一个好天气啊，但是你在上了山之后，你突然发现这个天气是多变的，在半山腰里就卖这个雨衣的、雨披的、雨伞的，然后告诉你上面的这个雨还要大一些，要不要来一件雨披？
1: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再到这个山里头去的时候，这个雨伞呀、雨衣啊，能带的还是要带一带。其实雨衣是最最合适的，
0: 对，
1: 它不会占地方，
0: 方便一些，
1: 而且会更安全一些哈。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山里玩的话呢，就不能太迟，不要太迟的去，就早一点去。它基本上下雨都是在下午的时间段会更多一些，因为这个山里的气候、小气候它就是这样的。比较晴朗的时候，然后它本来是有水嘛，中午阳光一晒，
0: 对，
1: 好吧，这个大气层的这个水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好吧，来一场雨，
0: 对，
1: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
0: 那个雨真的是说下就下，说停就停啊。
1: 对，所以说大家要做好这个充足的准备。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感受也不错，就是它夏天的雨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凉，
0: 对
1: 啊，就很舒服啊，也不会说哎我好像淋湿一点会觉得会感冒呀，会怎么样？还好，就还好。
0: 对，你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还喜欢这种绵绵秋雨啊，就这个雨不要下得太大，它不会打湿我们的衣服，不会弄湿我们的这个头发，但是就像我们的女孩子经常使用的这种喷雾一样，给你感觉到就是有一点点这种湿气，但是没有阳光的这种暴晒，像这种情况之下去进山去游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那个天气是最给力的啊。
1: 就是没有打湿你的头发是因为时间不够长，就是短暂的是 OK 的，然后时间足够长，它依然会打湿你的头发。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Cat 这个听友发一条信息啊，说点一首《失眠》吧，姐啊，这是要听一首《失眠》，是最近喜欢上了这首歌，还是因为失眠然后爱上了这首歌曲呢？
1: 在稍后我们来找一下啊，在下个时间段来为大家做分享。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半个小时整点和半点它是有广告的，那么我们在整点半点的时候，就是会稍微的休息一下，但是也会有好听的歌曲跟您分享，您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继续跟我们互动。那么广告时间我们会临时闭麦啊，依然会有好听的歌曲等待大家。那么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了。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手。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可以说说你现在所在的方位是在哪里？那这会儿透过我们直播间的车窗，依然能够看得出来，外面还在飘着这个小雨啊。今天的这个雨，应该说是从早下到晚啊。
1: 嗯，它好像没有就是特别特别大的这个时候，
0: 嗯，
1: 但是它今天是中到大雨，
0: 对
1: 是吧？嗯，
0: 一直在飘着这个小雨，
1: 对，一直在下雨。所以说呢，今天总而言之，路上不太好走啊，大家一定要特别留心一下，一定要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还有车速，当然了，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多穿件衣服，
0: 对，
1: 就是吧。刚开始我们走进直播间的时候，觉得哇，真的好冷，这会儿都暖和一点了，因为有两个灯再照一下，哎，就暖和了很多。
0: 对，那么同时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开车的一些朋友们在路上去行驶的时候，比如说在行经一些附近有行人或者说非机动车交通参与者的这个道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放慢这个车速啊，要不然这个雨水真的是容易溅到他人的这个身上的。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依然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也会分享大家的音乐心情。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让你难

0: 是不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特别有画面感呀？这是某部剧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名字呢就叫做失眠。你看，就像平台当中的云烟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说是在耳机当中的歌呢循环到天亮了，雨打在窗上的声音呢是很吵的，说在这样一个时节的时候呢，有时候真的会失眠。然后失眠的时候他有一个小的妙招，就是数羊数星星啊。他不过每数到最后一只的时候，他的那个形象都好像是我心目当中的那个他的那个样子啊。嗯，
1: 这一看就是有感情故事在里面。
0: 对对对对，为什么很多歌曲会得到大家的喜欢呢？就是这首歌里边唱出了你的故事啊，或者是你的爱情故事，或者是你的亲情，或许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吧。
1: 嗯，还有就是有些比如说像一些影视剧的一些主题曲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单单是听这首歌曲，也许呢就是这个环节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让咱们想到了当时情节当中的一些内容，然后有了这个共鸣，是吧？然后想起了自己当时看这部剧的时候的一些心境，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有时候听这个主题曲的时候一些难得的感受，这个是很多这个歌曲没有办法带入的一些情境啊。
0: 对啊，所以说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可能有些这个电视剧是因为某一首歌一下子就火了，也可能是某一首歌一下子带动了这部电视剧或者说影视剧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一个喜欢听歌的人吗？在这样一个下雨天的这个时刻，大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是这种应景的，因为我们都说

0: 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多愁善感的一种感觉啊，就是这种秋意绵绵就会让你回想到之前的种种的一些往事。那今天聊到这个话题也是跟我们的回忆杀是有关系的，聊到的就是大家难忘的旅行经历。你看眼看着这中秋节就要到了，中秋节假期之后呢，就是迎来了我们在后半年最长的这个假期，就是十一黄金周，就是国庆节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计划这个国庆节到来的时候，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我想去哪里来进行这个游玩。如果说今天大家所说到这些难忘的经历，你的体验感非常非常好的话，可能也给大家带来一些灵感，或者说带来一些外出旅行的这种好的一个选择吧。所以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都可以畅所欲言，说说你难忘的旅行经历是哪一次呢？是因为某一个人你觉得他难忘了，还是因为那里的景好美让你很难忘，还是因为某一件事情让你非常的难忘？那你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啊。
1: 那么在上半段的时候，我有分享我的这个难忘的经历啊。
0: 嗯，
1: 杨蓉来给我们分享一个
0: 啊，分享我难忘的经历是吧？
1: 啊，你觉得先不说最难忘，就是可能让你觉得有记忆点的吧？
0: 其实怎么说呢？说这个难忘的经历，我觉得每一次的旅行多多少少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美好的一些回忆啊。这个难忘它可能有分为好多类型，比如说对那个景的难忘，对我们排队的那次难忘，比如说去往某一个景点了，你排队就排了2个小时，那一次的这个旅行，不管说是景点好与不好，或者说你的体验感怎样，就排队的那个过程足以让你一生难忘啊。
1: 就或者是你吃到了一个好吃的也会让你觉得非常的难忘。
0: 对，
1: 我记得有一年去一个古城啊，然后可能大家也猜到了，就那个古城的猪蹄儿非常非常的有名。然后我们去的是非常早的，其实去的时候都已经就是可能就是8点多，就是店铺都还没有开门的时间，就是大家要去寻找吃早餐的这个时间就去了
0: 啊。
1: 然后店儿都还没有开门，然后就已经看到很多人都已经在排队了，
0: 哦，
1: 就等着那锅出来了，你知道吗？
0: 你说在景区当中免费的又有哪些景点呢？
1: 就是它那个古城它其实是没有门票的
0: 啊，
1: 没有门票，但是就是一些好吃的比较多，那儿的民宿会比较有名，然后我吃到了很多好吃的，像这个猪蹄儿，还有旁边的一个羊肉串，然后就很多外地人去了之后都会排队买，然后我当时你想像我这样的小饭量吃一个猪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我说买一个排这么长时间队怎么能够就是回来、回来本儿，你知道吗？我买了3个猪蹄儿、然后买了3个，因为我
0: 们一次吃个够，
1: 吃不够也得带走，排回队一定要排回来。然后我还买了肉串，就大清早买这些东西的概率不太大，但是你想9点钟我们排就是排到9点钟他才开始开门，9点半才排到我们、然后买了之后你也没有觉得说好像也没有胃口吃，因为你排了很久，觉得还是很期待啊。然后就很多人都在啃猪蹄儿，然后吃羊肉串
0: 儿。对，我觉得大家去往某一个这个旅游地的时候呢，可能少不了的就是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吧。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难忘的旅行经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去了这个湖南的这个张家界嘛。怎么样去难忘？哎，对，首先是个美，就是很多朋友喜欢看这个电影，就是《阿凡达》的这个拍摄地。然后去往那里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站在这个山底下就会惊叹，哎，这人类是如此的渺小啊！就是几亿年前，它曾经是一片海洋，但是经过这个地壳的震动呀，然后就成了这个山了啊！你会就是惊叹于就是大自然的这种美。那么同时，我在那儿呢还经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东西给丢了。
1: 丢东西这个事情我觉得在旅行当中很难免，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0: 对，因为是一个小包包嘛，就是那种斜挎，不是，是挎包，就是在腋下挎的这个小挎包，不是斜背的这种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去景点有很多因为路程比较远，大家可能都会，对，不是证件，就是要倒车。就是要倒车，可能你到了这景点之后要乘坐当地的这个景区的旅游大巴，然后再去上到这个山的中段，然后玩了之后呢再要乘坐，对
1: 对
0: 对, 对，这个车可能你就会倒好几次啊。就那一次就倒了2次车之后呢，忽然发现，哎，我那包怎么不见了？因为里边放的孩子的有学生证，还有他的这个大疆嘛，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手机。那孩子发现之后呢，就特别特别的这个着急啊，说，哎呀，我这包丢了，还有我身份证，还有没有身份证啊？有学生证，这该怎么办呢？
1: 关键有大疆，
0: 对对对，然后也不知道落到哪儿了。我说 不要着急，慢慢咱们来回想一下，到底是落到了是
1: 哪趟车上？
0: 对，是车上，到底还是你就是在景区等待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就放到哪个座位上了？我们先想一下，然后想了一下说好像是落到车上了，然后我们就跟景区来取的这个联络，景区工作人员呢也非常热心的就告诉我们啊，就是说你来回想一下，你大概乘坐这趟车是在几点
1: 几
0: 分的时候？因为它每趟车上它都是有这个摄像头有监控的嘛，而且每趟车就是乘客下了之后，工作人员要进行这个检查，检查之后如果说有乘客遗失的一些物品，他们可能会交到这个办公室啊。哎，就是我们跟他沟通了之后，大概过了有半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工作人员就打来这个电话了，说呀，孩子的这个证件也找到了，是不是一个黄色的一个包包呢？我们说是的，说啊，里边是证件，名字叫什么，然后还有什么东西等等等等。哎呀，孩子就特别的开心啊，说哎呀，因为里面存储了他拍摄的很多这个记录下来的一些很多这个素材，他说特别特别的开心啊，说哎呀，我一定要谢谢一个好心的人。当时呢就是在第二天，因为我这个景区比较大，可能就是要玩2到3天的这个时间，到第二天我们去取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就特别的热心，说以后一定要记好了，看护好自己的物品啊，就是每天可能丢东西的人特别
1: 特别
0: 多，对，都是留存在这里的，他们能够及时的去联系这个失主，也希望失主呢能够尽快的跟景区的工作人员来取得联络啊。
1: 嗯，你看就这个就是让我们在这个游玩的时候会有这个惊心动魄的这个时刻，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孩子的心情也是跌宕
1: 起
0: 伏，
1: 对，就在我们在玩的时候我觉得遇到这些小意外是很难免的。但是如果说他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结果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成长，比如说我们想了办法让孩子可以就知道，哎，我们这次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那如果说没有找见的话，他就会长记性。
0: 对对对，以后告诉他出门去旅行的时候呢，这个包包一定要不要背这种腋下的这个挎包了，也可以背这种斜挎的，
1: 斜挎背包都可以，
0: 对对对，
1: 而且不要就是一上小交通就放包，
0: 对
1: 吧，
0: 对，因为那天正好还下着雨，还带着这个雨披，
1: 对，
0: 东西比较
1: 多，
0: 对，一下子就给忘了。
1: 这个就是我们要旅行的时候要少带东西，
0: 对，轻装上阵啊。
1: 对，但我以前有一个特别的习惯，不是说不好，因为我是习惯就是在景区吃东西的，你肯定吃不到特别可口的。我一般会在包里带水果
0: 啊，
1: 我是觉得哪怕我不吃东西，但是我要吃一口我可新的东西。然后我有一次就是爬山，也是爬山，我带了，因为那个山不是很陡，我带了几个，然后我沿途我也没有想吃，然后我就卖，就是我周边好多好多人，我说有没有吃，有没有让吃，因为我要拎它
0: 啊，你觉得太
1: 沉
0: 了，
1: 然后没有人要吃，
0: 就一路背了一路是吧？
1: 对，然后到最后，然后我一个人吃了好几个，然后自此之后我说，哪怕我不吃这口了，
0: 也
1: 不
0: 要带
1: 了，带
0: 了
1: 对
0: 对
1: 对，
0: 特别是在爬山的时候呢，一定要是就是不要带太
1: 轻装上阵，
0: 对，太多的这个东西，因为你爬山本身就是特别考验我们体力的一个过程啊，
1: 带水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一看，我以前还会带充电宝，就是后来就是比较短程的，我充电宝都不带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景区的设施它越来越完善了，
0: 对，
1: 就充电宝也随时可以租到，然后买水也很方便，而且现在很多景区的价格还比较实惠，就不需要说我们带大瓶小瓶的这个水哈，你就带上一瓶然后比如人多一人带上一瓶然后中间不够再补充就可以了。
0: 是是是，没必要就是背这个大包给自己增加一些负担了。
1: 对，轻装上阵啊，才有一个愉快的旅行。
0: 好，那大家有哪些难忘的一些旅行经历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刚才有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点播的一首歌，外听友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如果说这会儿正在我们直播间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扣个一，让我们来看一看啊，你点播的这首歌《心照》现在呢要开始播放了，这是来自郑伊健的一首歌。

0: 不知道外的这位朋友有没有听到，这是刚才你在节目当中点播的来自郑伊健的一首《心照》。好久都没有在节目当中来聆听这首歌了，是不是再次来聆听的时候又想到了从前呢？
1: 而且呢，在刚开始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这个印象的，但是因为它的名字不是很熟悉，但是旋律是熟悉的，
0: 对，
1: 而且
0: 歌手
1: 也很熟悉。对，我们刚开始说，哎呦，郑伊健的歌曲应该会是很多这个朋友会比较熟悉的，你看像老白他肯定是比较熟悉像郑伊健他们的歌曲啊。
0: 是，风雪白呢也发来信息了，不知道你此刻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一到下雨天，我觉得他的工作就非常的这个繁忙啊，
1: 路上注意安全，
0: 一直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对，注意安全。还有无名的这位听友也发信息说想听听明天你好牛奶咖啡的这首歌，那么在下个时间段的时候呢为你来进行这个播放。缘分注定这位听友他想问一下，五中门口的路通了吗？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在平阳街这边呢一直都有施工的一个情况，但是在平阳街这边现在是部分路段已经通了，但是五中门口这边还没有通啊。
1: 应该是从鼓楼东到公园街这段是通了的，然后平阳广场这段是通了一些。
0: 对，
1: 但是其他的段呢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这边通车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当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你要知道最新的一些信息动态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留言一下。
0: 对，好，今天下午的你想要听到哪首歌，或者说想要送出一阵祝福，在这样的雨天，有很多朋友说在下雨天的时候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个时刻啊，想听一些浪漫的一些歌送给你的爱人亲人也好的话，那也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跳播到的就是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城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希望大家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像这首歌一样，我只要我开心。对，我觉得在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就说到了自我的感觉是最为重要的。希望每一天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天气吧，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1: 还有一位朋友呢也是说，哎，主播好，能不能说一下近期的一个天气预报啊？当然没有问题了。我们虽然说在节目一开始呢也是说过了一下天气，但是哎，不同的时间段会有不同的这个观众
0: 啊
1: 走进我们直播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依然是降水为主，而且降温幅度较大，大家要留心一下了。
0: 对，特别是在两天今明两天，这个雨水呢是偏大的啊。而且呢伴有4到5级的这个偏东风，降水期间的时候呢雨后能见度是比较低，特别是经常去走跑远路的一些朋友们，有一些这个地方有些山的话更容易出现这种大雾天气，所以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
1: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将会有大到暴雨，气温呢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偏东风4到5级，市区温度18到21摄氏度。就是今天呢首先要下雨，而且下的雨还不小啊。那么明天呢依然有雨，全市是阴天有大雨，气温呢会继续下降，偏东风3到4级，市区温度依然会下降15到18摄氏度。哇，这个明天应该是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最冷的时候了啊。
0: 对，那么后天呢依然是一个阴天，不过大雨呢已经转成这个小雨转多云了，但同时呢还是有2到3级的这个西南风，市区的温度呢是15到20摄氏度。你看低温呢也是再次下降，虽然说高温有一点点的这种回暖，但整体来说是比较偏凉的啊。
1: 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增添衣服啊。虽然说呢它是就是秋季的这种感觉，但是还挺厉害的，我觉得就是风一刮再下点雨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多留心，不要感冒了。
0: 对，大家可能以为这个从夏天过渡到秋天是天气一天一天慢慢变凉的，那没想到这场雨之后呢一下就下降了10摄氏度啊。
1: 就我们会发现临汾的这个天气变化它好像没有那种特别缓慢的变化哈，就是大多部分时候好像都是比较突然的。
0: 对，
1: 就比如像今年这个夏天突然就开始特别热，就热了一个月之后慢慢又开始降雨就凉快，你看到了这个季节到秋季过渡又是突然一下非常非常凉，但是过两天气温好像还会有略略的一些回升了。
0: 对，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是不是大家觉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爱车出行的时候就更加方便了呢？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这是在11展销会，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呢举办的一个11展销博览会，是在10月1号到3号在吕郭巷十月城这边呢。那如果说想要选购车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以前往吕郭巷这边来进行选购。如果说一些车企呀、4S 店想要参与我们这次车展的话，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18103577233、153646751508来取得联络。当然同时在这个车展活动当中一定是最大力度的这种优惠的幅度，也省去了大家在各大 4S 店奔波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同时去往现场的过程当中呢，各位也可以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店家或者说商家的 4S 店的工作人员来面对面的交流，零距离的沟通，来选购属于你的一款爱车啊。
1: 当然了对于商家来说，我觉得还是要及时的来跟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来联系哈。因为它这个展位它是有限的，而且好的位置也是有限的哈，我们要提前的去占位，这样的话展位会更加有利一些，是吧？
0: 对。好，这会是4:11了，那不知道此刻大家正在忙碌些什么呢？今天下午呢你想要听到哪首歌呢？或者说想要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难忘的旅行经历，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直接在下方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就可以了，可以分享你旅行当中那些难忘的故事。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和我们取得联络也是可以的啊。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放送歌曲啊，这个牛奶咖啡演唱的一首《明天你好》，也是有一位这个网友啊在平台上跟我们留言想听到的一首歌曲啊。那么稍后呢也会为大家这个放送的，当然了还有就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呢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在下个时间段或者是在稍后的时间为大家一一的放送和分享。
0: 对，妙言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那个胖娃不上了吗？就是时间段不同啊。
1: 对，他调整了时间的 这个节目的时间，它的常规的时间是在10:30到12:30、啊、
0: 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听见临汾，因为在不同的时间段大家会听到不同的节目，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主播啊。
1: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吧，明天你好送给大家。

0: 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无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一首歌，不知道这会儿是否还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收听节目呢？这是你点播的明天你好。想想这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你看到了九月份之后，我们的2026年只剩下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二都已经过去了，有没有觉得时间飞逝的一种感觉呀？
1: 嗯，还有就是先不说今年的这个时间飞逝啊、就感觉这个人生也是非常非常的快。因为前两天还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啊，他就说就还记得当时就是他怀孕的那个样子，然后他现在都已经就是孩子都要报名上小学了、就好像是一转眼的这个时间，但是好像都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0: 对，所以说时光匆匆啊。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说年好过日难熬啊，就是在每一天每一天其实平凡的日子当中，有些朋友就特别喜欢花一点点小的些心思，让每一天普通的日子都过得不一样啊。比如说今天这个下雨的天气，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下雨了会影响我们的心情，但有些人就是另外的一种心境了，觉得下雨天的时候看着窗外滴滴答答的这个小雨，在自家的这个阳台上煮一杯茶，喝着茶看着外面的雨，再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是不是觉得这日子特别的惬意啊？
1: 我也想这么干。
0: 好吧，那就播咱们大家爱喜欢的这歌，爱听的那些歌曲啊。
1: 对啊，就是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就下雨天的时候呢，就真的是需要安安静静的待着，是吧？不要有任何的事情。你看，我们需要工作。

0: 作，还有很多说，我们需要上班，我们需要接送孩子，我们需要干这个，我们需要干那个。但是有时候这些事情，就是这些琐碎的一些细节，然后组成了我们人生的这样一幅画，
1: 对，
0: 是吧？
1: 其实就是我们在经历的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吧。就是小时候的我们总是盼望想要快快长大，长大之后呢，就有自己更多的一些主动权，比如说我自己赚钱自己花，不需要家长的这种束缚啊。但你长大之后，你忽然会发现，好怀念就是小的时候那段日子呀，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了，家里人呢就会嘘寒问暖，就问你，哎，这个月零花钱够吗？还想买点什么呢？最近有什么好吃的？等等等等吧。但你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和家人渐行渐远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即将到了这个中秋节，又是一个合家团圆的一个日子嘛，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常回家看看，陪陪自己的爸爸妈妈啊。
0: 当然了，这个生命就是这样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我们会长大，长大之后呢，我们会有自己需要担的一些这个责任，也有自己需要承担的一些这个任务啊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又是略有不同的，但是我觉得心境不同，大家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哈。也希望大家以一个更加从容或者是更加平和的这个心态去面对人生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因为你如果说这个心态足够好，我们的生活就能够有足够多的幸福点等着我们去发现和这个挖掘。那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在焦虑，或者是每天都在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的组成部分那可能就是这些负能量了。
1: 对呀、你看莹莹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说说难忘的一些旅行经历。他说，我长大之后好像还很少带我父母去旅行啊，说这个假期一定得安排上，也让他感受一下孩子长大了陪伴老人的一种意义和旅行的意义吧。那接下来呢，这位听友点播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不知道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否大家真正的找到了一种旅行的意义呢？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种旅行就是带着手机、自拍杆、单反、三脚架，然后到了地方呢，就是拍各种姿势的花样拍照。但是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享受风景带给我们的一种愉悦，而不是到此一游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1: 嗯，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了，怎么听的不一样和看的？
0: 嗯，
1: 您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
0: 广播是听的。和视频当中看
1: 的啊，它可能有一个时间差，
0: 嗯，
1: 是吧？有一个延迟。
0: 对，
1: 另外就是我们在播歌的时候，就是在播放歌曲，然后主播呢在播歌的时候是不会说话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主播的声音是不会传出去的啊。
0: 对，
1: 不知道我理解的。
0: 嗯，
1: 就让大家好好听歌，
0: 对，沉浸式的来听歌啊。
1: 对，
0: 嗯，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节目呢，就是从15点到17点，大家可以点播自己喜欢的歌，就沉浸式的2个小时的听歌的时间，能让大家在这样个雨天当中感受到音乐的一种魅力啊。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呢，他也是跟我们互动啊，他说每次回家的路途都会听这首歌啊，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嗯、
1: 也习惯了一个人了
0: 啊、嗯。
1: 但是我觉得习惯这个东西，有时候说是还蛮可怕，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不但嗯，不一定是习惯，是因为没有那个人去打破这种平静的状态，
0: 嗯，
1: 是吧？也许有那么一个人走进你的生活，你就觉得，嗯，原来的那个习惯，
0: 嗯、
1: 也就是那样吧。
0: 嗯，对，我觉得现在旅行，大家可能就是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嘛。有些朋友呢喜欢跟团去出游，那有些呢就是自驾，还有些呢就是到当地然后来进行抱团啊。那如果说是自驾的话，我相信很多有心的一些朋友一定会在出门之前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喜欢听的一些歌会整理成一个歌单，就是旅途路途当中你喜欢听的一些歌，或许你听到的这些歌就特别的契合你去往的目的地的一些风景。我们都说了，说旅行的这种意义，包括最美的这个风景，它可能不是说到了那个目的地，而是沿途我们看到的一些风景和你同行的那个人呢。
1: 嗯，但是我觉得和不同类型的人去出行的话，好像感受也会不一样，是吧？
0: 嗯、这个旅游搭子非常的重要，
1: 非常的重要。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在一个旅行的这个搭子当中，每个人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是比较细心的、耐心的这种人，他们就会负责，比如我们这一站要去哪里，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一站有什么好玩的，会提前跟大家去说。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喜欢吃美食的，他就会自己去找，哎，这个东西特别好吃，这个来了以后必须要吃，这个是什么什么口碑，如何如何。
0: 嗯、
1: 有的人会嫌这些细节麻烦，但是有的人会觉得乐此不疲，是吧？
0: 真的是这样的、嗯，就是有些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爱操心，包括去外出旅行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他可能会把这个行程就安排得特别好，比如。我说时间比较长的去往目的地，可能大家开车的这时间比较久，我们中途在哪里去休息，住哪家酒店，酒店附近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吃，当地的一些特色、
1: 嗯、
0: 都会给大家的就是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不仅玩的美，吃的也美啊。
1: 嗯，就是提前的这个计划我觉得还是要做。你是那种就是我们出行前要做很多规划的那种人吗？
0: 嗯，我是
1: 等着的那个人。
0: 应该说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反正就是在、
1: 嗯、是什么角色，就是在这个出游的这个旅，就是他你们这个团队当中、
0: 嗯、啊，那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好就可以了，
1: 就是提供情绪价值。
0: 对对对，
1: 看来你们这个团队里面这个情绪价值要求不太高。因为你看，比如有的团队里面，他可能就是喜欢这种

0: 高热量高能量的，就是需要啊嗨起来的这种啊。
1: 对，就是你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就是在驾驶室上开车的这位朋友一定他会需要一个很好的这个搭子，不然在开车对对对容易去犯困的，所以你会跟他去聊天，包括他想喝水的时候你会给他递水啊，包括他
0: 那你就是服务司机啊什么团队
1: 说白了
0: 对你就是服务司机啊
1: 好，接下来要进广告了，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2: 也不是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
3: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6: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是不是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在出行的旅途当中也喜欢听这首歌呢？依兰爱情故事。其实这首歌我们在去听的时候，它的内核呢并不像曲调那么的欢快细碎真实，但是又显得有一点点这种沉重的感觉啊。比如说他们的演唱用一种逗趣的这种口吻的唱法，讲述了在我们身边大家都习以为常的那些平凡故事啊。
1: 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些平凡当中，也是蕴含着世间最为珍贵的爱。这兴许呢就正是依兰爱情故事能够打动无数平凡人的内心，让人流下泪水的这个原因啊。就看似有一点像狗血的这种依兰爱情故事，土味十足的旋律还有歌词，但是它架不住情感的质朴。
0: 对，其实很多歌最怕的就是我们深深的去品味啊。有些歌曲你看似它是一种欢快的一些曲调，但你认真去品味的时候呢，却是说的我们人生当中那些酸甜苦辣啊。
1: 而且这首歌曲呢也正好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这样一个主题片尾曲啊。它也是这个有一个依赖爱情故事的 MV。就很多朋友呢也是看过这个的啊。而且呢当时这部电影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啊。
0: 是。
1: 这个情节呢也不过多跟大家去分享了。如果说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转过去再看一下这部影片啊。
0: 好，来看一下小黑羊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95.1抖音怎么看呢？啊，那你现在看到的就是94.6兆赫和88.9兆赫临汾音乐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大家都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
1: 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呢，它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平台。那么现在我们广播这边是有三套频率 ,FM95.1, FM88.9, FM94.6, 那么不同类型的这个节目的直播都是并到这一个直播的这个平台当中，但是我们通过广播输出还是该是哪个频率是哪个频率啊，有的是并机直播的，但是可视化的平台都是在这一个平台上，
0: 对，
1: 所以说你现在看到的也是我们的抖音直播啊。
0: 对，可能以前的时候大家听广播就是通过调频95.1兆赫、调频94.6兆赫、调频88.9兆赫来收听，就每套节目的内容呢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听见临汾就是从早晨的7:30开始一直到下午的7:00，就整个一天的这个时间都有不同的节目来进行这个呈现啊。比如说早间的节目，像仙仙经常主持的就是民生派，就是为民服务的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那我下午这个节目呢，就是在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是午后光阴，那这个节奏呢就比上午的节目的节奏会稍稍的慢一点点，可能就是忙碌了一上午的这个时间了，有很多朋友在此时此刻可能也是放下了手头的这个工作，可以沉浸式的来听歌，来感受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温暖啊。
1: 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呢也是发来这个消息啊，他说想听一首歌曲啊，这个张韶涵演唱的《阿刁》。没有问题，我们稍后呢也会来为大家详细的这个播放一下哈，好好的播放一下。当然在我们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如果说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曲的话呢，也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继续给我们留言，在稍后的时间来为大家分享了。
0: 对，那么同时别忘了我们今天下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说说让你最难忘的旅行经历。其实我看到就是在我们平台当中也好，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参与的一些听友也好，就大家所说到的一些旅行的经历。

0: 你可能会觉得那次旅行是你人生当中非常满意的一次旅行啊，一定是去很远的一些地方，要打卡一些网红的一些景点，要拍好多好多好看的一些照片等等等等。其实慢慢的长大之后，你会发现真正让人记得很多年的旅行未必就是那些盛大的一些行程，可能也是你一次短途的一种自驾，也可能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出游，也可能是和家人的结伴，也可能是一个人的独行啊。
1: 嗯，我是觉得如果说我有一场旅行，我是一定要用照片影像把它记录下来的。前两天还看到一篇这个帖子说，在你能够拍到很多好看的照片的时候，一定要多拍好看的照片。
0: 对，
1: 因为我们的记忆它其实是在自己的这个记忆当中，和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这些景象它还是会有一些出入。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今年我会每年我都会把自己手机里的很多照片整理出来，然后要洗出来，然后装订成册，然后就每年你到过年去翻看以往的这些照片的时候，你会有一些遗漏的记忆点，或者是有一些你觉得记忆特别深刻的地方，然后看到影像的时候，你的这个记忆点会和你去表述，或者是你在回想那个画面的时候会更加生动和深刻。
0: 对，
1: 我觉得就是在大家能够去留下一些美好影像的时候，就不要吝啬，还是要拿出手机去拍下来。
0: 对，而且现在拍摄又这么的方便，就拿出手机随便一拍就是一幅美丽的这个风景啊。况且很多人说拍下来不一定要晒呀，你可以珍藏起来呀，
1: 对啊，
0: 做成这个册子。就是每当你翻看自己这些册子的时候呢，脸上一定洋溢出来的就是一种笑容啊。包括我们看到小时候所拍摄的一些照片，因为在小的时候那个拍摄照片没有像现在这么的便利，可能就是过年的时候在广场然后拍一张
1: 到此一游
0: 对对对，或者每年都在同一个地方大家就会拍一张，就是你再看哪怕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人去拍摄，那你会发现他每一年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变化啊。小孩子的个子长高了，包括你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哪一天的时候，这个头发上突然有一根白头发了，等等等等。有时候就想一想，在人生经历的这些过程当中，这些弥足珍贵的一些影像，是你人生当中非常难忘的一段回忆啊。
1: 就是我周边有很多人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哪怕换了手机，就是很多年前的一些照片，他都会留一些。
0: 对，
1: 就是换手机之前，可能就是因为有很多备份嘛，备份完了之后，他会在手机里留很多就是那一年的一些他觉得哎，我要留下来我要试试看的一些这个记忆。然后我说为什么每个人的这个手机老是觉得内存不够大，因为你就想咱们最早的时候的这个手机的内存才多少，现在都到多少，但还是不够用啊。
0: 人家有云空间好吧，
1: 云空间也不够哎，要掏钱的好吧不停的要扩容啊
0: 对，要不然就放在你的 QQ 空间里
1: 对，就是大家还是会习惯就是能够在手机相册里面时时刻刻能够看到很多年前的一些照片。
0: 对，那也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好的习惯，就是每年的照片自己可以整理起来，就是把自己一些经典的照片可以洗出来放在自己的相册里边啊。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了好吧。一首来自张韶涵演唱的阿刁送给大家。

0: 这世界那么多人，还好有个我们。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觉得内心都是充满一种温暖的，有一种温情啊。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最那些难忘的一些经历啊。不知道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勾起你心底的那一段旅游的回忆呢？
1: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所有在我们的公屏上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前，不管是广播前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前啊，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所有朋友们，就是今天的分享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段比较难忘的这个经历啊。
0: 对，当然这两天的这个雨水呢依然是比较多啊，那也希望大家天气转凉了，记得添衣保暖，照顾好自己啊。那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呢，以及我们直播间的粉丝观众朋友们，各位下午好，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听见林芬呢与您共同分享的都市生活圈节目。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嘉宾纵横云台府销售经理邓森云。
0: 我以为你会逗我一下。Hello， 各位好，我是二号主播邓森云。
1: 不会的，不会，我很
0: 对，
1: 很沉稳的。
0: 然后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孩子们刚刚进入到一个新学年，会有一些比较全新的变化，对吧？你看那个视频了吗？进幼儿园的。那父母哭得呜呜哇的，
1: 对
0: 啊，进小学一年级的老师跟学生同时哭得呜呜哇的，然后好像中学稍微好一点啊，然后进大学里可能就是孩子走得比较早，可能父母要去远送啊，然后也是会有这种泪目的情况。你们家孩子现在有多大了？
1: 我们孩子现在一周不到半
0: 啊，还没哭过呢是吗？
1: 对，
0: 每天晚上他哭你不哭
1: 啊？每天晚上他哭，其实我也哭，心里哭，心里哇哇哭。
0: 对，然后刚刚呢，我也是跟这个邓经理聊了一下啊，就是男人的这个家庭。里面呢也是会有一些这个地位，会有一些工作量的，而他的这个工作量呢就是负责每天下班晚上回去之后帮助媳妇儿，不也不能帮助媳妇儿，帮助媳妇儿这事儿就是个错的，
1: 对对对，
0: 帮助自己去带自己的孩子，
1: 给自己提供一点点的家庭情绪价值
0: 啊，家庭情绪价值，家庭劳务价值，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当时我第一反应我说哇，我说那哎，我们这个邓经理真的是很有觉悟啊，一看就是公司把你教得很好啊，就回家之后要帮家庭啊去分担一些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家务。然后这邓总就跟我讲了说，哎呀，那不是我要分担，是因为不分担的话你就得提供情绪价值，你就只有挨骂的价值了，不挨骂不行啊。所以呢在一个家庭当中啊，我觉得这个孩子呢是我们一个比较永恒的话题，这事儿你承认吧？
1: 我非常承认。
0: 然后你住在一个这个地方，或者是你在这个购买房屋的时候，你总会想呀，那我们家孩子到时候上哪儿学呢？我们家孩子有没有这个配套的设施能玩呢？我们家孩子有没有在这个学校里面这个是吧，享受完学校待遇之后回到物业里面还会有一些这个全新的待遇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分片这个事儿吧真不太好说。前两年啊，就某花这个房子就卖的特别的贵，就二手房也特别的贵，
1: 对，
0: 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书包在临钢，
1: 对
0: 啊，然后这两年呢，然后我又听说他们的书包啊，就是在这个初中的这个书包呢，跑到解放路了，
1: 对 对， 对，
0: 而我们家不是住东阳嘛，我们家的这个书包呢，一直都在解放路，然后今年就是突然间轮到我们家了，我们的书包跑到临钢了，所以我们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我跟响哥的孩子现在在同一所学校。
1: 好，这就算校友了。
0: 对，而且就是我们九年义务教育都在

0: 同一所学校，因为他们的初中应该也大概率会被分到解放路，
1: 对，
0: 是吧？嗯，然后呢，对于我们这个纵横云台府呢，其实就最近啊，也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也是有书包的地方了。
1: 其实我们以前一直都有书包，只不过我们的书包有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
0: 嗯，
1: 啊，然后今年呢，我们给到一个特别熟悉的一个书包，
0: 嗯，
1: 这个名字呢，我们叫做平阳学校
0: 啊，哦。哎哦，对，然后呢，也是听到这个小道消息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就是我们也是预估啊，就是平阳小学就是以后呢，可能也会给到一个这个书包啊。然后呢，其实作为一个房地产的工作人员，能不能跟大家去讲一下，就是我们在购买房屋的时候，这个书包的重要性到底是在哪里？
1: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买房子呢，一般会考虑到房子的三个特别大的点啊，第一个就是学校，
0: 嗯，
1: 第二个是我们周边的配套，
0: 嗯，
1: 然后第三个才是我们这个房子对于我们来讲居住起来的习惯，居住起来的生活方式怎么样
0: 啊。
1: 买房子要考虑好学校，是因为我们有前车之鉴，
0: 嗯，
1: 我们有孟子三迁，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这个他迁什么呀？迁的就是学区嘛，
0: 对
1: 对吧？那有好的学校，有好的书包，有好的教育，你孩子赢在起跑线
0: 啊，
1: 这是基础。
0: 对对、啊，而且也是各方面会比较方便一点啊。就是你买房的时候，你看着可能是哎呀多花了一点，但是我们学区好呀，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有朋友呢也是跟我们这个发表了这个评论了啊，说不看云台府不买房，就是看过之后才能考虑买房这件事情，这是你们找的托吗？是啊、哦，他是托、
1: 啊是啊，
0: 他连名字都他连名字都懒得改一下，
1: 你把名字改一改，你再说。
0: 对对对，然后就拖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两位托来到直播间啊。然后你看我们第一位托就比较认真啊，专门改了名字，说卓然越来越漂亮了，不光改了名字，还给主播提供了情绪价值。
1: 好，这个情绪价值我一般跟我媳妇儿提的会比较多
0: 啊，提的会比较多，就外面不能就随便跟其他小姑娘说啊，还是一个就是比较遵守贞洁的一位男性 啊，
1: 没有办法。
0: 对，然后当然开个玩笑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买房的时候呢会考虑到的一个事情啊。然后最近呢，我也是发现，就是其实各个的房地产以及各大的物业，哇，大家都好卷呀。尤其是对于这个育儿方面，因为我也是先后去过很多的这个小区，尤其是这个四代住房，你会发现他们的绿化面积比较大，甚至有很多它会有专门的儿童乐园。然后纵横云台府最近呢，就是也是有一个大动作啊，就我说出来，大家可能都没人敢相信。因为我乍一听我也没敢相信，他们有一个四点半课堂，你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四点半课堂它是干嘛用的。
1: 嗯，我乍一听我也不太相信。这个四点半课堂呢，实际我们在小区里边有一个配套，我们叫书斋山馆，然后再加上我们自持的一个物业，就我们的物业公司，我们会有专门的物业管家。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会有错峰放学，那错峰放学会导致我们的家长接送孩子非常疲惫
0: 啊，对，是的，嗯，
1: 有我们的这个物业管家啊，我们就近去把你的孩子接回来，接回来之后呢，在也不是固定的四点半，我们这只是一个
0: 它只是一个名号，因为毕竟四点半放学的孩子还是比较少，只是说从这个四点半开始这项服务就已经有了，
1: 对，把他接回来之后，我们由物业管家来统一统筹管理你们的孩子
0: 啊，统筹管理
1: 孩子学习写作业啊，和后期的一个。娱乐休闲之类的吧。
0: 哦、
1: 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书斋山馆里边进行操作。
0: 哦、
1: 然后我们还会有业主食堂吗？
0: 嗯，
1: 学累了看累了玩累了吃饭。
0: 哦、也就是说就是在我们正常在我们临汾这个四线小城市，我们正常下班时间应该是在六点左右，然后我们六点半才能回到家中，然后如果说单位有这个一点点这种小事稍微办一下的话，可能回家就已经七点了，但是您的孩子哦哇哦他五点就放学了，甚至周一呢就是大扫除四点半可能就放学了，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这样的物业活动啊，就是会把孩子们统一管理起来，该写作业写作业啊，该玩玩，但是呢他们会在一个统一的区域里面，该吃饭吃饭，是吧？
1: 对，没错。
0: 嗯，然后尤其是对于这种二胎家庭来说的话，我觉得有这样的物业就会很贴心。因为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这个家里面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分别是在两所学校，然后他们的上班时间不是就是上下课时间不太一样，有幼儿园的，有小学的。那个妈妈每天好忙呀，就每天七点半，然后先出发把这个大女儿跟二女儿送到学校，然后回来之后呢，就赶紧给小女儿做饭，九点然后把小女儿送到学校。十一点然后要出发去接大女儿和二女儿，然后刚回来之后呢，还好中午幼儿园他是不用接，然后刚回来之后呢，然后这个就开始做饭忙碌啊，做完饭忙完碌之后呢，然后再去送这个大女儿和二女儿，然后回来的路上呢，然后回来再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去把这个小女儿再给接回来，刚把小女儿接回来，然后又去该接这个大女儿和二女儿，也就是他妈妈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其实就已经没有更多的精力了。嗯，
1: 那要给我。

0: 听的我都觉得
1: 你能听明白吗？
2: 能听明白。
1: 对，就他那个视频，就每天他都拍一样的视频，其实内容很简单，就是出入出入出入，然后他会有标题，送两个姑娘然后回来，然后送最小的姑娘然后回来，然后买菜然后回来，然后接两个姑娘然后回来，下午再送两个姑娘回来，接小姑娘回来，他要跑好多趟。但是这个有物业管家是不是就会好一点？
0: 物业管家最起码你不用跑了，
1: 嗯嗯，
0: 由我们物业管家去跑。
1: 对，就哪怕你就人在家，对，我就是不想接，
0: 对，
1: 我就是没空接，是吧？
0: 那当然这种比较少吧。
1: 啊，是会比较少啊，因为这种情况的话，确实在那个，要不他也不可能火嘛。要是每个人都这样的话，那他也火不起来嘛。
0: 对对对。
1: 对，生了三个姑娘啊，每天就是在接孩子，在送孩子之间啊。来吧，看到大家这个各个托呢，都是在这个我们评论区呢发表留言了啊。比如说我们的刘亦菲啊，比如我们的李彩英啊，他们真的叫刘亦菲吗？还有我们小王啊。
0: 不，这肯定是艺名了
1: 啊！艺名啊啊啊！这样这样啊！云台府刘亦菲啊，就是如果大家有空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前往这个云台府的售楼部啊去看一看。你进去就直接问谁是刘亦菲？
0: 哎，还真有过，好像还真有过，
1: 啊、真的，
0: 真有过，
1: 真有人去找过去，然后问说谁是云台府啊？李彩英啊，小王啊。小王，然后后面是高聪新啊，大家呢是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评论啊。云台府第四代住房棒棒棒，云台府真的是很不错啊。然后买房就选云台府，你像今天这个下雨天，很多家长就会面临着接孩子可能不太方便，要淋雨，路上可能会堵车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物业的话也是会第一时间把你的这个孩子接回来吗？
0: 也是会的，因为这个我们接送啊，它不分你刮风下雨或者什么样的极端天气，
1: 嗯，
0: 这是我们一个日常的工作，
1: 嗯，
0: 这个日常的工作呢，就跟日常上下班一样，其实不在乎，
1: 啊，
0: 不在乎什么样的。
1: 那我八卦一下，你们这个接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就是步行吗？就一溜弯，然后后边串一串回来吗？
0: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到这一步，因为没有交房嘛。
1: 啊，还没有交房。
0: 如果说是就近的话，
1: 嗯，
0: 你像我们现在买房子有会选择就近，就近基本上就是以步行为主了。
1: 哦，
0: 如果不是就近的话，稍微远一点，我们有可能会后期会启用，
1: 会有专车或者会有校车啊啊。哎，那你们这个岗位就是还缺人吗？你回去可以跟你们老总商量一下，如果是就近步行接娃的话，觉得卓然是其实是可以适合这个工种的，我觉得还挺帅的，每天就往各个学校门口一站。然后穿着我们那个纵横云台府的那个工作服是吧，往那儿一站，嗯，然后一圈回来后边跟一票人，
0: 哇，就跟是老大一样
1: 对，就是跟那种孩子王一样，小的时候没有当成孩子王，现在大了可以圆我之前孩子王的梦想。如果我们纵横云台府的领导也在直播间的话，可以来跟我吱一声啊，提前预约一下我的下一份工作。然后石头呢他说啊，说一个月卖100套，真的，
0: 嗯，我们7月卖了101，8月卖了120亿，
1: 是真的，
0: 真的真的。
1: 那你们工资得很高吧？
0: 工资就正常，我们工资正常水平。
1: 我，你这个上完这期节目，你们领导还要你吗？嗯，
0: 要我。
1: 我们销售经理说，哎，我们很牛，我们卖房卖了很多，我们7月份卖了100多套，8月份卖了100多套，然后就是现在不是刚刚9月份吗？啊，你们工资一定很高，哎，我们工资也就那样吧。
0: 低调，保持低调
1: 啊！低调，低调啊！低调才是最牛的炫耀，是吧？嗯。然后呢，还有这个三分钟，他说那么多呀，对呀，对呀，就已经跟您大概讲了啊，就是确实是啊，就是大家呢都是可以看在眼里的质量，而且他对这个后期呢是有一些这个期待的。然后这两天不是正好是下雨吗？第四代住房你知道吧？网上可火了，那个阳台啊。这淹的淹，淋的淋啊，埋的埋，你好好说一下。就纵横云台府，好像我上回听大家讲过，说其实我们在这个阳台这边，它也是有一些这个庇护措施在的，是吧？
0: 对，
1: 嗯，讲。
0: 其实是这样的，
1: 嗯，
0: 你这个露台呢，我们讲究一个这个院落归家嘛，
1: 嗯嗯，
0: 这个露台不可避免的要接受风吹雨淋。
1: 是的。
0: 那么淹呢，这个东西它是取决于你这个露台的下水，
1: 嗯
0: 啊，还有你后期的维修，还有你后期的养护的一些方面，
1: 嗯。
0: 然后这个下水的话呢，我们做的下水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有至少在两个下水管道，
1: 哦，至少两个下水管道，嗯。
0: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露台淋得比较严重的话，
1: 嗯，
0: 我们会建议你在露台上面搭一个伸缩的遮阳棚。
1: 哦，你看，我就说是有这个棚子的，我就记得是有这个棚子的啊，因为我前两天也是去我这个朋友家里面去做客，他们家也是这个第四代住房，然后他那个露台挑高还特别的高。
0: 那对，
1: 人家据说是能中间还能伸出来一层，能种个花儿啊，就放个杂物啥的。他是这样讲的，但他那个就是上面就是没有遮挡，
0: 对，没有遮挡就很
1: 对。所以我们一圈朋友都在想说，哎，那这玩意儿。

0: 到时候这个下雨下雪是吧，因为她其实还是一个挺浪漫的小姑娘，咱就不说是哪个小区了，她还想往这个露台上面去摆一些什么花花草草呀，摆个凳子桌子椅子呀，然后还吆喝我们说到时候可以去他们家烤肉，坐在这个露台上面啊。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下雨这件事情，
1: 下雨可以不在露台上烤，
0: 嗯，他会淹，他会淹进来的。所以我那会儿就跟他说，我说我好像是记得谁上节目的时候跟我讲过，他是可以做这种伸缩棚的，而且人家小区里面物业是允许去做这种伸缩棚的，只要你的这个安全合规是可以的。来吧，然后呢，看到我们这个彩英呢啊，也是继续当托了。他说啊，说这个东城啊，萧冠楼盘，啊，是真的吗？
1: 目前为止，我觉得应该东城有点太不客观了，我们可以说是临汾萧冠楼盘。
0: 哦，我以为你说这个话有点说大了啊，临汾萧冠楼盘，就是我现在不知道啊，我现在不知道我们邓经理今天上完我们这期节目能不能回到自个儿的单位。反正我知道，就是邓经理，你要是以后在纵横云台府要是辞职了，其他房地产应该是没有人会接收你。
1: 人家在不在？
0: 人家去面
1: 在在
0: 啊，老板在、啊。
1: 我说老板在不在？老板在的话，你就尽量让我一直在咱们项目。
0: 嗯，对对对啊，就没有办法去新楼盘，他只要一去面试，然后他的这个 HR 就会说哟，这不是从我们临汾这个萧冠楼盘出来的邓经理吗？
1: 好了，
0: 就非常棒啊。其实就是以这种玩笑话呢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好房子呢还是有很多人在惦记这件事情的，只不过今天上节目呢更多的是跟孩子聊到的是我们每个有孩子的这个家庭，有宝贝的这个家庭在选房啊，包括在住房方面的一些比较好的项目啊，比较好的书包，或者是比较好的学区，又或者是我们物业当中一些比较好的服务内容啊。所以说你觉得你要是作为一个有孩子的家庭，可能未来有孩子的家庭更希望在物业方面能做到哪些努力，或者是更希望能够有哪些这个配套的服务跟设施，都可以在我们来公屏留言一下了。然后这个 XXX 啊，他说我知道在哪儿，你可以把这个云台府的就是地址啊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因为我们两个人不是很方便说的这个具体的地址啊。如果说你要说对的地址，去售楼部你能给他一份小礼物吗？
1: 没问题。
0: 真的、
1: 来吧。
0: 真的、啊，不是那种抄纸啥的吧？
1: 那不是。
0: 来 X 把那个云台府的地址打在我们公屏上啊，如果你真能说对的话，真的，我们这个邓经理说了，你进去就直接问谁是邓经理，他欠我一份大礼啊，是可以的啊。然后比如说亮妹也问他说，那有优惠吗？他问你买房有优惠吗？
1: 我先看看是托不？
0: 亮妹
1: 啊，那不是
0: 啊，亮妹那能是托吗？
1: 也肯定是有的吧。
0: 你看小王着急，小妹，小王他抢你客户，他慌的跟亮妹说有。
1: 那没事
0: 啊，那你讲一下我们这个大概优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正常现在售楼部是有一个我们开盘优惠的，因为我们其实现在距离我们销售卖完的这个节点呢，大概也就还有3个月左右吧。所以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大概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收口的阶段
0: 啊，相当于就已经慢慢收口了。
1: 对，而且我们项目其实现在没有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涨价。
0: 嗯，
1: 我们一直在做一个开盘的销售，就是你现在来，我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吧，你都可以享受到我们2026年1月17号当天开盘的优惠。
0: 1月17号开盘，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优惠？然后到现在为止，然后还是一个优惠。虽然我们还有3个月就要收口这个项目了，但优惠还是在持续过程当中。能展开讲讲吗？稍微展开一点点。
1: 展开的话呢，这样子吧。你到我们售楼部去了解一下，或者这里面有我们的同事。
0: 对，你可以加个抖音或者什么的，然后去私底下去问一下啊。
1: 对，私底下联系一下。
0: 对对对啊，然后我还想问，就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四代住房的话，它其实是都含这个小阳台或者是有这个露天的面积啊。这面积我们云台府这边它是怎么样去计算的？
1: 我们的面积其实只算我们的一个建筑面积，但是我们这个四代住宅呢，我们云台府为什么能卖这么好，是因为我们除了我们的建筑面积以外，我们还有额外的很多的超高的赠送面积
0: 啊。
1: 但是你花钱，你只需要花建筑面积的钱就可以了。
0: 我要听的就是这句话。
1: 说直白一点，就是你花小钱办大事儿。就很直白。
0: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位置啊，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空间都是你可以拿来自己去享用的，免费享用的啊。但它确确实实它是很真实的送给你，它在你的这个家庭范围当中啊。就像我们彩英说的，说这个高品质啊，就是品质比较高的这个高得房率啊，就是不一样的一种最新最好的服务，所以我们可以去看一看问一问啊，然后也可以去跟我们销售人员去聊一聊。然后那个逗号句号说买早了，交预付款的天都塌了， 这走过路过不容错过啊，你可以考虑后期我们要换房的话，或者是还有这个购买需求的话，可以把朋友往这边劝一劝啊。然后三分堂他说啊，说是区旁边的那个吗？
1: 嗯。
0: 嗯
1: 嗯，他旁边得旁哪儿啊？关键是
0: 啊，这旁的这个边对吗？
1: 旁东还是旁西呀、啊？这也分着呢。
0: 啊，然后大飞跟他解释了啊，然后具体的位置呢，听大飞的啊，大飞说的是对的。然后响哥说，嘉宾老师往卓然那边挪点，主要嘉宾老师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他都不敢夸卓然老师，你还让他往卓然老师这边挪一点，可以把你的麦稍微凑近一点点。就我发现他为了找麦，然后整个人就一点一点就这么滑出去了啊。然后再次跟大家分享的，现在做客直播间是来自于我们临汾纵横云台府的销售经理邓森云经理啊。然后有任何关于我们这个云台府的有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聊起来了。当然我们本期节目呢，在第一个时间段呢，也有一个这个小的互动话题，就是关于小朋友上学的那些事情。你还记得你小时候上学的事儿吗？
1: 我小时候
0: 嗯
1: 上学，嗯，只能记得比较记不得的那方面吧。
0: 啊、
1: 说的那方面，
0: 不太好说的那方面，
1: 说就是不太辉煌的那方面。辉煌的因为没有过，所以也记不得了。
0: 那你就没有记得，就比如说你第一次上初中，或者是就是第一次上中学，或者第一次上小学，就第一次干嘛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第一次吗？在青春时段里面。
1: 啊，第一次。挨打的时候我记得，别的我还真不太记得。
0: 还记得是因为啥呢？
1: 第一次是被校园霸凌。
0: 哦，对，哎，说到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呢也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话题啊，像我们邓经理刚刚跟我们讲的，就是有孟母三迁的这个故事为典故。其实好的学校片区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对孩子的这个身心成长是有一定这个影响力的，是吧？然后你包括说到这个划分片区，他总不可能一间房一间房的话吧？他基本上都是一个小区或者是一片小区这样去划分。那这样的话，你的同学们啊、基本上都是你们住在这一片的，然后你会发现孩子会认识很多的这个新朋友，新老朋友，他们会混在一起啊，然后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个求学道路当中虽然很艰苦，但是还是有一些难能可贵的友谊会填补在这个中间，是吧？你说你那会儿要划片区，你要有一窝自己的发小，是不是就不会被霸凌了？
1: 对，没错。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我们项目经常说的，其实你买房子它不是说是买到我这个房子了，
0: 嗯，
1: 它有可能是买的你的邻居。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千金买房万金择邻。
0: 哦，
1: 啊，我们还会经常对我们要上学的一个业主说一句话，我会送他啊，鸟伴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质高。
0: 嗯嗯，
1: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有圈层，我们的交际圈不一样，我们的邻居不一样，嗯，啊，我们的未来的朋友就不一样。
0: 哎，这个真的是我特别的赞成，是吧？就是远亲不如近邻嘛。你会发现，就是家里面总会有一些成员会跟邻居之间关系搞得特别的亲密。
1: 对
0: 啊，有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啊，他楼下玩，那肯定玩的就是你们小区里面的人，对吧？
1: 对。
0: 那你们对标的家长应该是跟你这个最起码得是同等消费水平的家长朋友，就会更好沟通一些啊。那如果说你们家有老年人的话，那更别说了，老年人楼下打个牌啊，串个门啊，遛个弯儿。如果家里有宠物的话，也是你会跟邻居之间关系会异常的亲近和亲密啊。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有这个近期买房的需求啊，哪怕就是没有需求啊，想去看一看我们第四代住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都可以去我们临汾的纵横云台府去看一看，逛一逛，这是可以的吧？
1: 对，这没问题。
0: 就我不买房，我就光看。
1: 可以，没问题。
0: 啊，然后哎，我们现在有那个样板房了吗？
1: 有。
0: 啊，就直接可以进去看。
1: 全户型阶段都有样板间。
0: 整个就是所有的这种户型它都有。
1: 对，所
0: 最小的户型是多大平？
1: 最小户型105的。
0: 105的。
1: 105的。
0: 但是它实际得房率会比105要高，是吗？
1: 嗯，我们这个105的实际公摊只有5%左右。
0: 哦。
1: 我们对标一般对标大概130左右的一个产品。
0: 哎，那可以，那是相当可以。就105它也是有阳台在的。
1: 对，都有。
0: 它里面是有几卧？
1: 30两天两卫。
0: 30两厅两卫，最小的房型。
1: 对，我们小区起步就是30两厅两卫。
0: 这个其实很适合，就是刚刚就是结婚呀，或者是年龄比较小的夫妻两个人，是吧？
1: 对。
0: 嗯，然后看看时间的话，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广告段的时间了啊。然后我们的邓经理呢，也要跟我们说拜拜了。然后说到我们这个购房的具体的需求以及我们价位，可以联系我们所有在公屏互动的我们纵横云台府的工作人员。当然，这个好消息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纵横云台府的书包正式被纳入到了平阳中学。
1: 对，没错。
0: 嗯，然后预计呢，未来有更多好消息的话，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1: 好的。
0: 嗯，然后三分郎说还有好楼层吗？快，还有20秒，快，还有没有好楼层？
1: 哎、你来看就得了。
0: 嗯
1: 啊，
0: 这直接找小邓，进去就喊谁是小邓，给我站出来。
1: 可以，没问题。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6: 跟你讲，跟你讲。我一个吃饱睡着每天餐，烟囱划船桨，怎么样怎么样。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是卓然，
1: 欢迎大家能够在今天下午的这个下雨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里。本来我还在想，我说呀，今天我们那个视频可以拍续集。
0: 对，
1: 你毛哈哈了吗？
0: 哈哈就哈
1: 了，咋的呢？又不是你哈的，不管是不哈的，你不哈哈了吗？
0: 啊，
1: 就哈呢，咱两个不能错哈，你说啥？
0: 就是、
1: 你不能错哈，再好好说一下。
0: 啊，就哈哈了，哈哈那就不哈了，哈哈那哪样哈？那明儿还要哈嘞，
1: 对吧？
0: 明儿肯定不哈了，明儿
1: 哈嘞
0: 啊，哈嘞咋办呢？
1: 没呀，
0: 哈哈就哈哈了嘛，
1: 哈里哈里，那就是要哈里，天气预报都非要不停的哈里啊。
0: 嗯，对，
1: 哈里哈么子，我这个从六楼都哈里了，咱你别哈里啊，你错在这儿，不、嗯、你错哈，我不错哈，你好好你说一哈里。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可以玩，
0: 其实是可以拍一个续集出来的啊。
1: 好吧，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哈、啊。就在下午时段的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呢，我们有很多内容跟大家安排的，比方说现在我们的出行速报也已经为您找到了，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你行，那你要切谁、
0: 走走走。
1: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1: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1: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1: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1: 锁定
2: 林凡出行速报。
1: 来吧，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38来关注到出行速报，来跟您分享出行信息了。首先了解天气情况吧。那么天气实况是这么跟各位分享的哈。昨天我市出现了小雨，部分地区出现了中雨，最大的降水量呢出现在了古县的下宝峰村哈、为21.4毫米，最高温度呢是22.4到30.3摄氏度，最低温度呢是15.3到20.0摄氏度。那么今天降水继续，气温持续下降了，温度偏低，注意保暖，未来天气如何呢？
0: 下面

0: 呀，也是要转多云。十号早晨呢，部分地区会有轻雾或者雾，西南风二至三级，市区温度是14到22摄氏度。
1: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南风二到三级，市区温度是14到26度。这是关于我们天气情况。那么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来自于路上的通行信息吧。啊，现在提到路上通行信息的话，跟大家重点关注，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说受降雨的影响呢，是截止到9月8号的9时啊，山西多条高速实施了管制，具体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有太原 G2003 太原绕城高速东环段，还有南环段，以及 G5 京昆高速的太祁段， S2002 太原二环高速， G2003 太原西北二环高速北环， G5 京昆高速的麒麟段。这个我们可以说一下哈，麒麟段因为就是我们这个范围内了哈。因降水呢，仁义站的入口封闭，张兰介休临时站入口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所有货车驶入高速，皮卡绿通是除外的。祁县站入口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2辆货车驶入高速，皮卡绿通是除外的啊。
0: 是的，然后呢，还有这个IS45的天雷高速的杨余段，这边也是要有降水情况啊。S45的天雷高速的杨左段，S45的天雷高速的左离段这边啊，以及 G20 的青银高速太旧段，都是因为降雨的原因啊，导致呢这边呢是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啊，然后呢是进入驶入了啊。
1: 对，所以因为是下雨这个特殊情况了嘛，各位如果你要上高速啊，就时刻去关注一下情况啊。那么市区情况怎么样呢？说实在话啊，对于很多这个有经验的哈，宝爸的爸爸妈妈们来说的话，就会有经验了。比方说，你看今天的时候，我就听见了我们这些2年级的这些一个爷爷奶奶、老姥爷这家长们就说了，咋回事呢？这学校门口堵的就不行啊！这1年级都一点都不懂规矩，都说了不让他们往那个门口挤一挤嘛，都挤得都出不来。孩子们开始抱怨了，就是嘛，他们1年级小屁孩的，他们爸爸妈妈老站到门口，人家每个班级都是有那个定点的，你们没有定点吗？
0: 没有啊，
1: 有的，
0: 没有告诉我没有定点呀、
1: 那你们仔细听吧。就是外围的墙上都会贴着什么6班的等候区、7班等候区、3班等候区，
0: 没有啊？
1: 所以你们站挤门口了呗？
0: 不是啊，我从来没有去过门口啊，哥。你像我这身高，我挤到门口有啥用呢？
1: 那你在哪儿？
0: 我就会在那个沿路啊，就是种树的那个地方，沿路会站一排在那儿，
1: 就随便站，那儿人少往那儿站呗。
0: 啊，对对对。
1: 然后那儿说，哎呀，然后转过来。
0: 不是，因为我每次都会碰到，就是我认识我或者是我认识的人，就他们，我眼睛也不好，每次都是别人看到我家孩子跟我说，这不是你家娃出来了，我永远都看不到，我家娃也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或者是哎呀，走到我跟妈妈，我才哦，你出来了。
1: 对，然后有的时候那很多家长他们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嘛，就是他们有严格，他们不听话，就喜欢去门口上第一时间看到孩子，还跟幼儿园一样，所以会发现就是学校门口就压力非常的大。然后以前的时候我们又没有怎么去干，我们这学校门口会有交警，然后说哇、哦、天哪，每天都有。
0: 所以呢我就在想一个事情、就是
1: 你看有专业的人，3班没有分班等候带去啊，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有，我说你们怎么回事？
0: 我就跟你说，可能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但是我会沿路等啊。而且我第一天去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那他们都堵门口，孩子们怎么出来呀？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对，
0: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堵门口呢？是因为我这个身高不允许啊。
1: 门口本身他们就会让告诉了说贴墙这个通道是给孩子们的嘛。然后呢门口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设置，就是不要往门口去挤、但是就家长们就爱挤。然后我们俩孩子说啊，一年级小屁孩家长挤的我们就留了个小缝缝，我们挤着往出走的。
0: 要不然出不来，要不然确实是出不来。
1: 好，有人说老李你不冷啊？不冷，其实这个季节里边哈，你看我们把裤子保证穿的暖一点的话，上身有个短袖其实还能行，
0: 还是
1: 能接受的、但你要如果说我要骑电动车呀，我们要在户外，就是在户外接触的比较多的话呢，就是还是要穿的厚一点点啊。这是天气咱们也说完了，路上情况的话市区咱们还没有讲，赶紧讲讲市区。
0: 肯定堵得可厉害了，我现在说要播报市区天气这个情况，路况情况，我就觉得哇哦，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来吧，鼓楼环岛四个方压力大啊，然后鼓楼南大街进入环岛行驶缓慢啊，有一小段严重拥堵了。那么在这个鼓楼的西大街这边双向压力大，非常非常的大啊，今天能滑得动。哎呦，厉害了，
1: 我就告诉你是有的吗？为什么我就没有找到？ 好，目前是在鼓楼西大街严重拥堵了，尤其你从鼓楼走一直往西边，由东向西严重堵，堵到了朝店这个口的地方哈，堵得死死的啊。然后鼓楼这转盘的话是车多压力大的。那么鼓楼南大街呢，重点是在琉璃巷口的地方对面，由北向南车多，南向北正常。再来了解一下目前在东关的情况，东关小十字的情况呢，出现由西向东车多，然后呢临钢的桥东街这

0: 这边呢现在已经好很多了，然后已经目前是由东向西正常，由西向东是缓慢通行的。再来关注一下关注的学校路段，解放东路哈也是出现了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迎春北街呢是在迎春北街的南口的地方由北向南车多，在这个老火车站的车站街附近是双向严重拥堵的。广宣街的中段也是车多的，科北向的北口也是车多的，然后建设路一般也是压力大，现这会儿还行，挺好的。南边情况的话也没啥问题，挺好的，没啥问题了。挺好的了，挺好的了，没啥问题，好了。
1: 已经算是不错了啊。
0: 行了，
1: 但是也要提醒各位呢，马上就真的是临近我们这个下班的晚高峰了啊。
0: 对。
1: 行驶路上的话还是要加一份小心，注意安全，因为毕竟有人是这个披着雨披的，然后有人是撑着伞骑电动车的啊。
0: 对对对，
1: 就无论如何的话慢慢走，咱们甭着急。
0: 好了各位，如果有想听的歌曲啥的都跟我们说一说吧，请先说你好。

0: 好了，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好，我们来聊节目内容了，聊很多内容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哈。比方说现在我们要聊点什么呢？关于牙刷的事我们也可以提一提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也确实会有一个疑问想问问大家，您是怎么去考虑去使用的。有人说你看用硬毛的牙刷，电动牙刷刷牙是更干净，是真的是假的？各位，你有没有什么感受可以告诉我一下？我之前的时候我发现我用电动的其实也用了，但是后来发现没有我用这个普通的会带劲
1: 啊。不是，电动牙刷其实刷的比普通的干净，但是它不够快，它太慢了，
0: 嗯，
1: 是吧？
0: 但是我那个力道我会很狠，我非常狠，我那普通牙刷我大概用个三天一礼拜就已经毛已经弯了。
1: 那你好费牙刷啊，你牙刷是这个，
0: 但我使劲，
1: 是快消品。
0: 当毛毛使劲抵达我的牙齿的时候，使劲被摁下去的时候，那一瞬间我就非常解压
1: 啊，非常解。但是我也是那样刷牙的，所以每次就是我直播的时候要刷牙的话，他们都会说：“哎呀，你这刷牙声跟刷鞋一样。”咱俩都是其实那样刷，而且我觉得牙有没有刷干净，其实我们舌头是能舔到的。
0: 对对对，
1: 它就是会让你不舒服。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样刷牙的话，有个不好的点就是我们以后牙龈可能会萎缩。
0: 是的。
1: 因为现在我们牙龈不但在长嘛，就是我们刷完之后它。等萎缩完，他明天还会再长。咱俩以后老了之后，应该是最先没有牙的两位主持人。
0: 没事嘛，少吃多喝嘛。
1: 啊，倒是也行啊，倒是也行。
0: 好，那个说这个硬毛牙刷和软毛牙刷各有利弊，因人而异吧。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说，我们平时吃完饭以后呢，如果马上洗碗，那么用百洁布就能轻松的把这个碗洗干净了。但是呢，如果这个碗碟已经放了好几天的话，这个时候就需要先浸泡，再用钢丝球用力的清洁才行的。刷牙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1: 是的，如果您的这个口腔卫生状况良好的话，用软毛牙刷啊就可以把牙刷得很干净了。
0: 对，
1: 而且感觉呢比较舒适，对于牙齿的磨损呢也会较小。但如果说口腔这个卫生状况比较差，经常喝茶呀喝咖啡呀，有这个多色素的沉着，这种情况下使用软毛刷可能就达不到有效的清洁的目的了。
0: 你肯定不爱用软毛的。
1: 我也喜欢用硬毛的，
0: 因为它刷了没有成就感。
1: 对，
0: 就感觉没刷一样。
1: 对，就像就是小的时候给孩子买那个软毛牙刷，就特别软，就是那种绒毛那种牙刷
0: 啊，
1: 我每次都会在想，真能刷干净吗？
0: 尤其你们好像，比方说他们好多人准备那个待产包的时候那种的，
1: 对，
0: 那都不是毛毛，那是那种
1: 就那种绒毛，就跟那种线一样，那种绒毛。
0: 然后我说，
1: 就是一种绒毛布啊，
0: 哎呀，对吧？那么电动牙刷和普通牙刷的区别是什么？就像洗衣服的时候用洗衣机洗还是用手洗一样的。一般来说呢，电动牙刷刷得更快一些。你说慢的啊，打个比方，想要清除50%的这个牙菌斑的话呢，用电动牙刷可能需要2分钟左右，用手动牙刷才需要3分钟左右。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无论使用哪种牙刷的话呢，在刷牙的时候要做到面面俱到啊。
1: 我见人家电视剧里面演的电动牙刷，它不是已经是电动了吗？人家一般都是含在嘴里面，然后就去忙别的事情，然后就反正在那含着，在那含着。但是我用电动牙刷，我也要动起来。
0: 对，我也是，
1: 我手也要动起来，
0: 我动得很快。
1: 对，我觉得它动得不如我动的那个快啊。
0: 对对对，好，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用完它没有成就感，就是因为它动的没到我心上。
1: 对 对, 对，
0: 力度也没到我心上。
1: 是呀、啊、
0: 对吧，我要使劲摁下去的它不行哈。然后呢，你看关注一下那个说那个卓然对着对面有个屏幕是吧？没有啊，我们对着你们说话呢。
1: 对啊，我们在跟大家去交流。
0: 刘霞说你这么穿的话肯定能跟我一样感冒的。其实我今天主要是也下雨的开车了嘛哈，要骑电动我一定不会这么穿的。然后第一传人说，哎，理想跑手机里来了啊。所以你没有通过手机里看到过我吗？没刷到过我的视频吗？
1: 所以啊，再次提醒我们这个广播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正在打开车载收音机在收听我们声音的话，同样呢，如果您在这个下车啊或者是在闲暇时间啊想要收听广播或者想要看到广播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搜索听见林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实时直播画面了，并且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互动留言。
0: 欢迎大家吧，赶紧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着很多内容。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小福利了。什么样的福利呢？对于就是您有这个登机牌的旅客们，对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告诉大家。

0: 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更多的惊喜的。我们要感谢的就是关于我们临汾民航机场了，他们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说落地临汾的小伙伴你要注意了，临汾姚都机场啊，叫这个航旅一票通的活动呢即将开启啊，凭登机牌加异地的身份证畅游六大景区哈。你看之前那会开会你都没有注意哈，加异地身份证啊，
1: 异地身份证，
0: 异地的哈、啊，对。
1: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六大景区分别是哪里呢？分别是云鹫山、小西天、
0: 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1: 丁村啊，还有临汾博物馆、铁佛寺，哎呦，都是免费的啊！
0: 对对对啊，嗯。然后提到活动时间的话，就是2026年9月9号到2026年12月31号，包含节假日。那么提到说，凭落地临汾登机牌、纸质或电子版都行，及异地的身份证呢，发证机关为非临汾市的啊，七个自然日内即可享受对应景区的优惠的啊，
1: 就是一周的时间啊，可以畅玩六个景。去啊、也希望更多朋友的话可以来到我们大美临汾啊，
0: 关注一下哈。你看什么优惠，就是你看我们都知道去临汾博物馆的话，铁佛寺都是我们都是需要预约，是免费的嘛，
1: 嗯嗯，
0: 而他们就是可以实现的是免预约的
1: 啊，不用预约，
0: 对，他们直接前往去免预约的、然后丁村的话是免民俗馆的门票，价值30，对吧，我们一般去就要花30，而你是免了的，
1: 是的，
0: 前往游客服务中心去对就可以了。然后呢，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边就是那个免博物馆门票，咱们去的话是需要50块钱，他们就免了啊。云鹫山首道门票就免了，也原来价值是80的啊。小西天门票是35，也能给你免门票了。所以、各位，如果说你身边你有家人啊、亲戚朋友说近期要回临汾来找你们来看你们的话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这几天我们就要开始活动了，9月9号到12月31号到年底了啊，有这个登机牌加异地身份证，就可以随便去逛吧，去玩吧啊。
1: 是的，然后没错，也要提醒这个广大的就是来临旅行的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这个时间合适啊，也正巧有航班的话，希望各位呢可以多选择来自于我们临汾民航机场这样的出行方式啊，因为还有一份惊喜福利在悄悄等待大家。
0: 是的，我们也发出一份邀请，落地姚都机场，带上登机牌，开启你的临汾之旅吧。
1: 然后现在开始呢，也有更多的朋友呢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跟互动啊，如果说您对我们以上的信息还有不太了解或者没有听明白的地方，都可以联系到我们下方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是的，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很多内容啊，有想听的歌什么的也可以告诉我们啊，你比方说那个喜欢二位把风景看透，谢谢，我们也喜欢你是真的啊，发自内心的我们喜欢所有喜欢我们的人啊。
1: 是的，然后看看时间呢，我们还有2分钟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整点广告的时间了啊，广告时间段呢会跟大家去分享好听的歌曲啊，然后呢同样呢也会跟大家在广告之后呢再次见面，分享节目当中的那些专属内容，也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在直播间的公屏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
0: 你看再来加一句话吧，运城身份证可以吧，当然非临汾市嘛，
1: 对，非临汾市就是
0: 多可爱宝贝，
1: 嗯啊。

0: 民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我都化妆了，你还会能看出来我老吗？真生气，你看大家。梁博，梁博，我爱梁博，终于看到大帅哥了，下班了，理所当然。卓然越来越精致，理想沧桑了。同龄人，咱们一起变老吧。
2: 其实我说实话，真的就是哥，你坐我旁边的时候，我就仔细端详了一下你，我说哎呦，我哥今天还化了个妆，这个妆还维持到了下午，妆感还不错。我还想问问你，那个粉底还用的是之前那款吗？
1: 你认真说，是真的？
2: 真的，妆感还不错，就是非常的就是均匀，
1: 换了也用了，
2: 有光泽，
1: 也是气垫完，然后我还喷那个定妆喷。
2: 哦，对，你要喷定妆的啊，是我平常是不会定而已啊。你真的是你买的这个东西，我还是比较认可的。而且我也知道，就是你一般化妆习惯的话，一般要是今天带妆，那肯定是在中午之前化的妆嘛。然后
1: 早上呀，大早上。
2: 对，如果能坚持到这会儿的话，真的是不错，还蛮不错的呢。
1: 这可以哈。那今天上午不是有拍摄任务吗？就完成这个事情了。
2: 那下雨你们咋拍的呢？就在室内拍的吗？没有出来吗？
1: 就户外来一下，然后再进去啊。
2: 啊，就是下小的时候户外来一下，然后再进去。
1: 都是网红。
2: 哦，懂。
1: 然后我还看到了阿三
3: 哥。
2: 上回我也见
3: 哥
2: 阿三了。
3: Hello。啊，你也来这儿？我说啊，这是出工作任务吗？他说啊，我上一回跟卓然这位跟我啊。
2: 对。
3: 你的助理呢？我说啊，我说我们同事他们一会儿到。
2: 什
3: 么定妆和气垫？哎呀，这是男生还是女生？
2: 你看一下子就把大家这个好奇心就给勾起来了
3: 啊！
2: 展哥买的那个就是价不高啊，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一会儿可以去撕他的抖音。
3: 不用撕我朋友，就是我就随便搜，我说定妆喷雾啊，然后后来我说啊，怎么都太多了，定妆喷雾男士啊，我说哪个便宜点呢？
2: 哎，你可别说，真的对于化妆品来说
3: 啊，
2: 你真的是偶尔可以去搜一下男士化妆品，又便宜又好用，就便宜到就是你都不敢相信这东西能往脸上抹，但是真的是又便宜又好用。
3: 真的，我就一直用的都很便宜的，然后我就一直在用。
2: 我都怀疑他就是因为要卖给我们女生，所以价标的比较高一些啊，
3: 对吧？然后在直线的时候，然后卓然就吐槽过说：“你看哥，同一个东西在淘宝，你的和我的又不一样。”
2: 对，
3: 他找我老买贵东西，就给我推得很贵。
2: 对，就比如说那个夏天，我买了一双那个凉鞋，是在新百汇买的，我没有去，让那个老板给我送过来，也是朋友，就是搭了个线嘛。
3: 对，
2: 老板给我送过来。当时我哥就说：“你多少钱买的凉鞋呢？”老板还直接给你送一趟。我说70多块钱。我说好看，合适，便宜。然后我哥说：“哎，那你在淘宝就是搜上一下啊，看到底是多少钱。”我真搜了一下，
3: 对，
2: 好像是110还是120，就是100出头。我说你看，既省钱又便宜，还线下，立马就满足我这个想要这凉鞋的这个心理了。
3: 对，
2: 然后闪哥就说一不二，用他的这个某宝给我搜了一下45。
3: 啊，对，
2: 闪哥说：“你看，人家怒挣你30，可不值不给你送一趟呢。”
3: 这是真事儿哈，当然我们也不。就是说人家就是不好哈，那就比方说确实我们会认为哇，人家服务也很到位，
2: 对
3: 呀，也给到了，从当时我们的认知里边会认为真的很便宜，
2: 哎，没错，
3: 对吧？那现在买东西不都这样的吗？
2: 那说不定某宝买回来没有我那好呢，
3: 对吧？而且我们一般线下买总是一在网上一对比，总是就觉得贵了，对吧？
2: 所以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宝，他搜出来的东西不太一样啊，就是我们要货比三家，最好是能货比三家朋友的宝啊，
3: 是吧？所以我们也问问大家吧，您在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啊，说习惯的可以分享给我们一下。以前的时候我没有那么抠，后来发现就是孩子越来越大之后，我要攒钱嘛，养孩子了，然后我就会比较抠了，看见某个东西啊，好，截图保存好，各个地方都来一圈。然后我也会有衡量，举个例子，比方说要用一个是东西类的哈，就是我就是拼也开始看，我都真的都会看，哪个便宜就来哪个，我甚至来那个阿里巴巴也看。对，然后我说哎，哪个便宜好，马上来这个
2: 啊。对，
3: 就会发现就阿里巴巴那边比较复杂，就是你会发现它那个系统的话，你用过吗？
2: 用过，它比如说买几个是什么价是不一样的。
3: 哦，
2: 还有就是它有的它那个运费是不能免的。
3: 是的，然后你买的量多的话，加就运费也在增加。
2: 对，
3: 然后而且你还会发现一个细节，就是比方说它会告你，它很人性化，比方说可以有那种就是说你先买了先用吧，然后后期再慢慢付款那种所谓的服务。因为我在想它毕竟是批发为主嘛，可能有很多人做小本生意的话可以这样去搞，有时候你会忘记，它就很麻烦。它那个系统感觉没有那么高级，
2: 就时不时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把你的款给你扣了。
3: 对，就会忘记哈。对，
2: 然后呢，这个就是想哥也是教会了我，他说你买一个东西，你可以各个平台去 对比一下啊，你像那差几块钱的，你就完全可以买便宜的，因为它差不多是一个这个价格区间范围啊。
1: 对。
2: 但是想哥有个毛病，他买电器
1: 啊，
2: 一定得去旗舰店
1: 啊，
2: 他这个就不比便宜了啊。
1: 啊，
2: 电器类的，他的维修的次数有点多。
1: 对，尤其跟他推荐，我说你一定要去旗舰店，就最起码你后售后的话，你好弄一点，对吧？人也会好说话一点哈。
2: 是啊。
1: 对。
2: 啊，所以你要就是看啊，就是买什么样的东西啊，然后呢去搜什么样的名字啊，去哪些店铺里面去买哪些钱是可以省的，那些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1: 没错，各位，如果说您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一起分享互动来聊聊天呗，对吧？我们聊啥都可以的。您觉得您的一些习惯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可以说一说。如果您不愿意分享的话，我们也不说强烈要求您跟我们
2: 分享，也不强求您，
1: 对吧？啊，欢迎大家。当然，在下午时段的话，还有很多内容，以及会有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分享和关注的。我们来说这样一个事情吧，啊，说近日26岁的陈女士和朋友自驾游到了江西上饶去游玩了，在一家足浴店拔罐的时候呢，却遭遇了大面积的烧伤了。那么涉事足浴店店长9月4号回应说，这个相关情况说，涉事技师已经被辞退了，门店目前正常营业着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回应说，拔罐等操作环节不归其这个职责范围的。建议走法律途径吧。9月7号的时候呢，王女士告诉记者说，目前治疗已经花了6万了，但无力继续承担了。商家此前仅缴纳了5000块钱，之后就再也没出过钱了啊。
2: 据陈女士讲述啊，说起8月24号的时候呢，跟朋友呢是到达了蜜月公馆啊，影院足道演艺 SPA 啊，足疗店，名字好长啊。
1: 对，
2: 按摩和拔罐啊。朋友结束之后呢，轮到他拔罐的时候呢，却发生了意外啊。
1: 对，
2: 因为技师的操作失误呢，把酒精打到了他的背上，直接点燃了后背、后颈，头发全部都燃烧起来了，火还烧到了胸前、颈部、面部，造成了大面积的烧伤。陈女士就回应说，起火之后呢，技师呢也是站到一旁吓到了啊，没有出手帮忙灭火，火是他自己翻滚扑灭的。朋友呢拿着被子跟毛巾啊来帮忙把火给扑灭了。陈女士跟朋友呢就是自行拨打了120和110，警察和急救人员呢赶到现场，将他呢接往医院去治疗。
1: 是的，然后呢这个王女士告诉我们说，医院评估其伤情比较严重，诊断意见为2度烧伤，累计体表20%到29%的烧伤了，建议尽快去转院吧。她向出警民警表示希望转院，但担心费用又不够，请商家先垫付一部分，商家不愿意去承担，只有技师表示说愿意承担5000块钱，她未接受。当晚呢是乘救护车转至了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个相湖院区了。那么王女士还表示说，9月2号呢其发布的相关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之后呢，商家才联系他了，提出说删视频就交住院费，不删就不交了。他并称他恶意攻击店铺，恶意损坏名誉，要走法律程序起诉的哈。
2: 是的，9月4号的时候呢，记者也是致电呢该涉事的足浴店啊，该店长表示说门店呢正在营业啊，针对于这个涉事技师，店里呢是根据事情的严重性呢，已经第一时间做出了处罚，予以了辞退。针对医疗费用呢，店长也表示说，店内呢第一次啊探望的时候呢，已经是垫付了5000元。
1: 对，
2: 后期呢会根据情况做出力所能及的支持，但治疗结束之后再协商把事情解决好。
1: 对
2: 于王女士所说的啊，说不删视频不交住院费的说法，该店长呢予以了否认，称并没。

0: 有这样的说法。
1: 是的，然后呢，足浴店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针对这件事情，我说我们一直没有逃避责任，并且一直强调我们会承担相应的赔偿和责任的。具体的赔偿内容需要双方对方提出诉求的，我们会根据对方提出的进行合理的赔偿。我们也一直跟顾客说了，说如果可以协商了，那就一次性把事情全部协商解决好了呗。但对方目前并没有同意和我们当面协商赔偿内容的哈。
0: 嗯。
1: 后来呢，这个情况最后新的进展就是，9月7号的时候。就在昨天啊，记者以王女士身朋友身份就处理这个事情呢，就打电话给那边的市场监管部门了。他们说此前已就这个事儿呢和商家进行协调了，但是好像是协调失败了。鉴于王女士的情况，建议其走法律途径，届时医疗费、误工费等可按法律规定去主张去赔偿的。
0: 嗯嗯。
1: 那么相关情况他们也了解了一下，对吧？所以这个事儿你看，好不容易说玩去了，
0: 嗯，
1: 对吧？自驾游去了。去了以后说咱们享受一下吧，你把人家烧了，怎么能打拳撒了撒的你后背，然后就是还火还着上去了，
0: 对，还没有人处理啊，
1: 怎么弄的呀？你说这
0: 真的是很糟心啊！
1: 你看那脸，
0: 对，所以呢，就是各位呢，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事情啊？然后有没有一些麻辣观点呢？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发在我们的公屏上啊。就您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也希望更多的观点跟我们来集中分享。
1: 来吧，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这里是都市生活圈，跟您分享很多很多内容。

0: 好了，各位，我们又来到了18:23哈，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节目内容了。来了解说，你的手机蓝牙你有多久没关了？你爱关吗？你是经常关吗？
1: 我蓝牙就是牙一部，它会自动连上一些东西啊，所以从来没有关过。比如我们的
0: 音响就没开过吧？你应该。
1: 没有关过，比如音响、
0: 啊、
1: 还有车载、
0: 啊，
1: 我是不喜欢关。
0: 我是经常，我今天连完了关了，然后说需要的时候开一开。
1: 你看我是常开状态。
0: 我是一直关哈。
1: 嗯。
0: 你看，所以每个人习惯是不一样的。问问大家吧，就是你的蓝牙，你平常是处于开启的状态吗？还是说哎呀，我怕费电，怕这呢，怕那就会关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嗯。
0: 说近日呢，是多地的国安部门发布了安全提示说，说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着安全风险。又说一遍是吧？
1: 啊。
0: 说手机蓝牙一直不关，等着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吗？咱们说一下。
1: 嗯，说这个国安部呢，就是显示了说不法分子呢可能会利用蓝牙技术呢的漏洞啊，去非法窃取个人信息，
0: 嗯、
1: 甚至呢是实施盗密的行为，既威胁公民的个人隐私，也是对国家隐私的安全构成了风险。
0: 嗯
1: 嗯。
0: 此外呢，说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合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哈，然后呢就是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之后呢，就可能出现

0: 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窃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啊。
1: 同时呢，不法分子呢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去窃取手机数据的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专家的具体的解读。
0: 对，那么来自于中国计算机学会中国计算机学会啊，计算机安全专委会的委员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着蓝牙漏洞了，攻击者几秒内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的，无需你点击任何同意按钮。这个时候呢，攻击者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耳机上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的手段啊。
1: 嗯，没错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手机蓝牙开启之后呢，它会持续呢向外呢广播信号。
0: 对，
1: 分子呢也可以去凭借该信号呢去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呢来实现行踪轨迹的追踪。
0: 嗯，然后第三类就是钓鱼窃取，在公共场所，你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的请求，若点击同意配对了，对方可能马上就发送照片或文等文件了。部分文件捆绑有木马程序，一旦点开的话呢，手机就有可能被植入木马，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呀，手机里的重要的个人信息呀，都存在被窃取的风险的，对吧？
1: 嗯，那么如何呢去正确防范这个蓝牙隐患呢？抵御蓝牙攻击啊，可以采取以下的防范手段啊，就是不用蓝牙的时候呢要立即关闭。
0: 对，
1: 平时呢不连接耳机、手环、车载设备啊，就顺手关闭蓝牙，从根源上呢杜绝了窃密的可能。
0: 是的，然后说拒绝陌生人的设备的配对哈，你的有人发了赶紧果断拒绝哈，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启病毒的查杀，定期的去清理配对的设备，对吧？就经常去看一看，我也会经常去看，因为我就记住哈，这个是我手表，那个是我的音响，我都会去，
1: 对，要去筛查一下，
0: 对吧？清理陌生和不常用的一些及时更新系统，然后及时更新系统修补安全的漏洞，提醒蓝牙使用的安全性哈，也提醒各位说，蓝牙方便生活了，也需要安全的使用，提高防范意识，不给骗子留个可乘之机。说实话，然后那个有一头大母猪请求配
1: 对，
0: 然后其实我就发现，你说是不是病毒也有可能就是一些广告类的吧？你看前两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某宝、支付宝里头，就是总有一个添加好友的验证，我一看都是个乱码，也没有头像，他老给我发。我那会儿说谁呢？是有人跟我有话说吗？然后我就没有通过，我就发那个回复他，你是谁呀？干嘛呀？我就没理他。后来过了，又显示一个红衣，又给我发过来了。然后我就加上他，我说你是谁？有事儿吗？哎，他也没回我。然后我说有病吧，我就删他了。隔了几天又发验证，真的很神奇。然后目前现在我就通过他了，在我这个里边，我说你是谁？然后目前这条信息就停留在此，我也没删他。他也没有任何情况，也没给我发信息，
1: 也没有任何的输出的，
0: 这是个乱码
1: 啊。那你还不删？支付宝里面没有钱吗？没绑定银行卡吗？
0: 那一删，他是不是又给我发那个验证了？
1: 啊，有可能是啊，就是要坚
0: 持，要忘了拉黑这个功能，忘拉黑的事儿了。
1: 对，要坚持不懈的去
0: 对拉黑哈。对，等下马上拉黑，忘这个事儿了，拉黑的事儿哈。好，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来说一说啊。
1: 是的，然后呢，还有朋友呢，也是进入到这个点歌的环节啊。再次要提醒各位呢，我们还有两分钟呢，会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二个半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就会正式开启的是点歌环节，有想要听到的歌曲呢，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呢为大家去排单统一播放。
0: 行了，先一马上进广告。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8:36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点歌通道开启了，来自于这位成果说，点的不是时候，两位老师不理我，其实我们刚才也想理你来的，您别着急哈。然后呢，就是我们目前已经准备排单了，您的那首听一首人世间已经找到了。还有这位外点一个向日葵的朋友说想听约定哈。
2: 嗯，
1: 那跟您约定一下，咱们不听原版了，咱们听个富豪啊，或者是半吨兄弟的行不行啊？
2: 嗯，
1: 愿意不愿意跟我们说一声。然后呢，有一位雨和说，这是你们在广电中心吗？
2: 是
1: 大吗？
2: 是的，是的。
1: 我朋友跟你们一个单位，叫啥名呢？
2: 我也很想知道啊，把他名字打在我们公屏上、
1: 请说出他的名字。
2: 一会儿我们截屏告诉他。
1: 这不会是我们新同事吧？一截屏就好了。
2: 哎，然后还有呢，就是更多朋友的话要记住我们点歌环节呢已经全部打开通道了，有任何想听到的歌曲可以把名字啊和我们这个歌唱者发送过来、下面呢首先我要为我们的成果来安排属于他的专属歌曲。
1: 对，所以大家继续互动一下哈，谢谢老师，不客气不客气哈，就是雷佳唱的人世间，对吧？一定是这首哈。所以规则很简单，各位，如果说您这会儿正在听广播的话呢，也邀请您往这边走一走了。那你说姓啥？你就、就姓啥，然后中间用一个小星号，然后后边再跟一个字儿，
2: 隔开。
1: 或者你这样吧，你倒装也行。
2: 嗯，
1: 你倒装，
2: 你反过来啊，你反过来
1: 倒装一下。
2: 嗯，
1: 这样别人看着不显眼，行吧？
2: 是的啊，我们在这里等待着各位的互动消息喽、
1: 没错，那么这首歌曲马上为您安排，记住来自灵魂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灵魂的点歌通道，陈，陈哪位呢？
2: 陈，
1: 要不你一个字一个字的发。后边那俩字颠一下顺序，
2: 第二个字不能是力吧，
1: 来人世间听。

0: 好，听完了，我们关注一下成果说，聆听人世间，感悟平凡生活里的温柔与磨难。
1: 哎呀，文艺文艺了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还有我们第二首这个点播的歌曲呢，约定呢也是要即将跟大家去排单播放啊，跟大家去共同分享。还有没有要听歌的朋友，赶紧把歌曲名字发送过来喽。
0: 嗯，那么接下来马上安排的约定呢，咱们就听半吨兄弟的吧，翻唱版本，听一下不一样的感觉。

0: 好了，各位，那么今天的点歌通道我们就要准备关闭了啊。然后也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刚才那会儿彩虹桥堵不堵的朋友，刚才我也是回复你呢，不堵，有看到是正常的。那么毕竟在这个下雨天里边嘛，各位出行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的，记住每天下午的五点我们都会在这里，今天才礼拜二，然后明天礼拜三了啊。
1: 这首歌曲尤为像是放给我听的，Trouble Maker， 永远都是麻烦制造者。来吧，也希望各位呢行驶在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啊，同样呢也可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祝各位今天开心。
0: 好啦，我们就这样了，拜拜，
1: 拜拜。

0: 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原创音乐四个字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初，那个时候呢，在港台流行音乐的冲击之下，有识之士提出了大力发展内地原创音乐的想法。过去的30几年以来，中国原创音乐一直在不断的发展中。在传统唱片业时代，校园民谣、魔岩三杰等先后获得过不小的关注，独立厂牌的崛起也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带动了一波乐队潮。不过在传统唱片业时代，由于传播渠道有限，原创音乐更多是市场的配角，是主流音乐的补充，原创音乐人们更多身居幕后，默默耕耘。无论如何，广播在中国原创音乐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而近些年，随着个人化的歌曲发布和传播越发的便利，散布于民间的原创音乐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我们愿意为此继续贡献广播的力量，让全国各地的原本默默无闻的原创音乐人们多一个展示的舞台，为继续推动原创音乐的发展尽一份心力。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

山东省青岛市是国家计划单列市，山东省第一大城市和我国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这里既留下了德国17年殖民统治的屈辱的印记，也曾燃起捍卫国家主权的五四爱国运动，还曾见证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的百舸争流。而青岛历来都是人杰地灵，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不仅有着最美的海景、最知名的企业、最好喝的啤酒，从这里走出来的明星艺人也比比皆是。黄渤、黄晓明、唐国强、陈好、黄子韬、王小晨、倪萍、白百合等等等等，都成为了青岛人的骄傲。而如此人杰地灵之地，原创音乐也呈现了勃勃生机。尤其是2019年开始创办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4年来发掘扶持了来自青岛本土和全国各地的众多音乐人和乐队，已经成为了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原创音乐交流盛会和文化品牌。来自青岛歌舞剧院的音乐人张世杰，就是通过2022年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崭露头角的。下面请听由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青岛音乐人张世杰的音乐作品。

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张世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由本人作词作曲、老九演唱的原创作品《这个夏天》。这首歌是我在与朋友们一起组九千兆赫乐队的时候写的一首歌，然后当时是参加凤凰音乐节，当时我们是暖场乐队，需要一首结束曲，所以说我就写了这首歌，一起纪念我们的夏天，也希望这份热腾腾的感动能带给

0: 歌手老九所演唱的《这个夏天》，词曲作者是张世杰。2013年，他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电吉他专业。2014年，进入了青岛市歌舞剧院，成为了电吉他演奏员。2017年，改为了贝斯手，曾参与9000兆赫乐队，担任乐队的贝斯手，创作了刚刚这首《这个夏天》。而在2022年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中，他又以下面的这首《口袋》过关斩将，取得佳绩。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的原创音乐人张永乐。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这一首由张世杰作词作曲，由我本人演唱的原创歌曲《口袋》。这首歌呢，就是想鼓励和我们一样啊，在奋斗中，在努力拼搏中一起前进的年轻人们。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受到本土原创音乐的蓬勃发展，宁波绝对值得一提。在我们的节目中，已经不止一次的听到宁波电台推荐来的原创作品和原创乐队了。接下来，宁波音乐广播的美女主播子琪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宁波本土的一支优秀乐队——泰乐队。有请子琪。
1: 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今天啊，我要给你们推荐的是一支来自宁波的本土原创乐队。他们成立在2020年的夏天，成员啊分别是主唱兼主音吉他手土豆、键盘秦德龙、贝斯手张千良、鼓手汤建帅。乐队风格在摇滚乐的基础上，融合了乡村、布鲁斯、funk 等律动元素，坚持走西方根源摇滚乐，并且在国内发扬而且主流化。这首《去西方》啊，就是泰乐队的主唱土豆当年一个人背着背包独自闯荡澳洲的故事。在澳洲呢，他登上了2018年国际英联邦

来自宁波的探乐队的前身是红光圈乐队，曾经做过东海音乐节第一届及第二届的演出嘉宾，是宁波本土的第一个参加海上丝绸之路音乐节的乐队。重组之后先后发布了去西方、好好玩、泰等原创代表作品，另外他们也参加过星潮训练营、百团大战等各类大小的活动演出，并且陆续的参与了湖州西寨山音乐节、仙氧音乐嘉年华、青年音乐节等各类的演出活动，也是在电视剧《暮色新约》中是 Angelababy 最喜欢的一个乐队。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泰乐队的作品，叫《醉在咖啡馆》，写的是咖啡馆里面各种各样的人，看上去斯斯文文，结果讨论的话题无非是那些庸俗的话题。

来自宁波的泰乐队是一支根源布鲁斯摇滚乐队，强劲的律动和忘我的舞台表现是他们的特色。最后再来听一支来自泰乐队的 Wonderful Future。 Wonderful Future 好像唱的跟吃素食有关。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有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

0: 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檀健次为电视剧《蝉》演唱的主题曲《拯救我》正式发行，董湘麟作词作曲，刘凤瑶制作，人西音乐出品。檀健次在这首歌里换了一种声线，有一种非常强的诉说感，就像是在你的耳边讲一个关于沉沦和清醒的故事。

孟庭苇发行了《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歌名本来就是一个反叛啊，所有人都在唱月亮，他偏要唱没有月亮。词作者张海宁，曲作者刘川玉，歌词里面唱为什么有人要歌唱在没有月亮的晚上这个问题，孟庭苇用了一整首歌来回答。封面是作家韩松洛专门为这首歌画的一幅画，从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到假如今夜没有月亮，30年了他还在唱月亮，但是月亮呢，还是当年的月亮吗？

来听到下一首马念先陈贤静《寂寞是什么》。马念先是糯米团的主唱，写过跆拳道、巴黎草莓，他的音乐里总有一种不正经的正经。陈贤静呢，也是今年独立音乐市场很特别的女生。马念先代表经历过生活沉淀的视角，陈贤静带出年轻人在都市漂泊的感受。两个人都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只是反复地抛出这个问句：寂寞是什么？

成的拉瓦正式上线，常石磊、李聪、单依纯共同作词，常石磊作曲编曲并且担任制作人。常石磊和单依纯已经拥有十足的合作默契了，但这首拉瓦呢也是更加注重情绪的私人化表达，单依纯参与的歌词创作也融入了自己对于孤独和自愈的理解。

白日密语乐队发行了一张 EP， 名字就叫做《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这是几位音乐顽童宇宙大冒险概念的重启序章。EP 里面的四首歌，《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课题、飞行前、逃逸速度，对应的就是离开地球的念头再次出现之后，到火箭真正点火之前最后那四分钟里发生的故事。虽然说是一张太空主题的概念作品，但是乐队这张 EP 不会回答宇宙里有什么，甚至也不讨论为什么要走。他们的音乐只是记录一个人从地面松开手之前的最后几分钟里反复出现的状态，缠绕、失控、沉默和最终的离开。如果人类只剩四分钟，

下一首新歌来听到裘德《不具名的访客》。作为唱作人，裘德在《不具名的访客》当中放下了词曲创作，专注了演唱表达。曲目由郑楠包揽了作曲编曲还有制作，王海涛填词，细腻的制作质感贯穿了整首作品，就像一封永远不会接触的信。不具名的访客是不留痕迹的，万千心绪只留在书写者的心底。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明天见喽，拜拜。华语金曲星光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

0: 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某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在家里的老房子收拾那些年岁里的一大包信件，每一封信熟悉的开头是见字如面，结尾是愿幸福，熟悉的配方真的令人回味无穷，好像一张张信纸上依稀还残留着笔墨芳香，看着一字一句都是年少的厚重情谊。陈鸿宇来信。

些人早已经各自天涯，却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信笺上的字字句句是最好的纪念，转眼几旬，谈笑间如白驹过隙。希望时光能够慢一点走，和日云中锦书再寄，老友们用笔墨在信纸上写下一句如常就可以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听到的歌充满了动感的节奏，好像可以迎接到某一缕阳光，哪怕你平时工作忙碌，时常加班到深夜，适当的时候呢，还是要给自己的心灵来放放假，倾听一下内心的声音。其实旅行是让心灵放假的最好途径之一，旅行的时候从原来自己的两点一线的生活中跳脱出来，哪怕是对着粗糙的现代人工景区的标识，摆着上个世纪淘汰的剪刀手拍照，你都会觉得很快乐，单纯的快乐，就好像一个贪玩的孩子。布衣乐队

旅行的途中，你看着同样平凡的人们过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也会对自己的生活处境有更多的思考和反省。或许突如其来的感悟可能为日后的生活增添新的改变和惊喜。有机会多出去走走吧，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源自顾城的诗歌《懂事年龄》，稍作改动。歌词里面，诗歌当中不去看女性的春天，被他们改成了不去看女性的夏天。春天和夏天好像就一个字之差，但是你会发现夏天带来的热情更加浓烈，引发联想的画面也更加生动。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羞涩的夏日。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在离开这座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在跨海大桥疾驰，此行的目的地未知，我希望有一个地方能让自己去除对你的执念，但是我知道多么久以后我依然会想到你。这首歌刘若英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

0: 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辽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努力还债近两年遭遇疫情，但进富士康哪怕给我15000，我可能也不会来。这是他2021年底的回答，原因你知道的，本科生怎么会沦落到进厂打工呢？说出去没面子。一年后他的想法改变了，2022年12月，小芳看见富士康招小时工，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他心动了，找中介抢了3-5天名额，获得了珍贵的面试资格，顺利进厂。在富士康，小芳不愿让厂里的人知晓自己的学历，也很少和厂外的人聊起打工生活，但她很快适应了那种落差。毕业十多年来，适应落差是她至今仍要不断温习的功课。她反复告诉自己，要忘记学历，要先生存再发展。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倾听小芳讲述亲历的富士康见闻。

我当时签了两个月的工期，2022年12月17号到2023年2月16号，扣掉住宿和餐费，每个月最多能赚15000多一点，这应该是富士康在郑州建厂到现在第一次工资这么高，之前旺季也就7000-8000，不会上万。2023年11月份钱最多，最早补贴150每天。后来富士康数万名员工徒步回家事件后，没多长时间以后，补贴就涨到了400元。我是12月初看到的招聘信息，中介发朋友圈，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这么简单的工作，这么高的工资，的确是有一点诱惑力。那个时候进富士康需要抢名额，每天只开放10000或2000名额，大家都去报名。他会给出一些限制条件，3天2检，只要河南省内的人，还会卡你的年龄，之前好像是18到45岁，后来放宽到48岁。中介帮我抢了3-5天才抢到面试机会。我带了身份证，半个月换洗衣服就去面试了。我去的时候人比较多，花了2个小时左右排队，先上传核酸阴性报告，还要看你有没有打疫苗，然后筛选一下身体条件，检查你的五官，看一下手面和手背，还会抽血拍片。

正式面试很简单，现场做快筛就可以了，当天出结果，通过了就发放厂牌了，意思是你可以开始挣钱了。富士康的工作特别简单，大部分岗位学五分钟就可以干，两个小时就熟悉了。我在富士康干过四种工，撕膜、贴泡棉、贴膜，还有检查螺丝，都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手速眼速跟得上就可以了。要是不想干了，连续旷工三天，产量两个人分工。但我这里就是一小时300，每分钟大概要检查五台机器。我只盯着我面前的流水线，拿起来检查两个地方四颗螺丝，再放回去。时间长了会有一点头晕眼花，机械化的动作反复久了，会把人变得呆呆的、木木的，有种回到高三的感觉。他们说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就是睡觉，那富士康也差不多，工作和休息。你如果休息不好，工作状态就不好。这份工作还是有点跟社会脱节，在车间里，普通员工不允许带手机，穿着统一的静电衣，戴着静电帽和口罩。上了那么多天班，我甚至都不知道周围的人长什么样子。富士康赶订单那段时间，我们基本每天都要加班两个半小时，算上吃饭通勤的时间，每天有13个小时都被工作占了。工作时不能带手机，下班以后也只想休息，因为太累了。每天就是打完卡到自己工站，坐在那儿等机器留下来，拿起来检查完，等它留到下一个工站。好在临时工不用操太多心，到点下班走了就行。

我是211毕业的，但进场时我只说自己是高中学历，怕被人觉得我怎么沦落到了这一个地步。进场以后才发现，2022年12月这批进富士康的大专生本科生其实也不少。富士康每年会招一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进技术岗、管理层，这两三个月高薪工期，很多本科研究生也会进流水线干最基础的工作，挣一波高工资之后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里。富士康那么多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又会知道你是本科生，对吧？富士康的管理气氛很简单粗暴，刚进场我被派去仓库点物料，结果点出来的数量和老员工数出来的不一样，他们的态度，你是新来的，肯定是你错了，就开始刁难，数数都数不清楚你是干什么吃的，说你很多次，我又去数了第二遍第三遍还是不一致。这个时候他们脸更臭了，初高中毕业的人把你当下人一样训斥，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而且我数学学得很好，高考数学130多分，怎么会数不清楚数呢？自尊真的受不了。两个多小时后，我找到我们产线领导，问能不能帮我调岗，他说调不了，我说那我不做了，但阴差阳错我还是留了下来。流水线上还是很开心的，只要你干活速度快质量又好，就没有人管你，当然要是慢了或者出错了，干部也会站在后面骂你，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仓库是太闲了就会滋生事端，老人看不得新员工站在那里没事做，就给你找点茬。整体来说，富士康的工作比较枯燥，上班时间也长，但因为高工资的支撑，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要打分的话，我会打个 8.5 分，但如果只拿3000块，我的评价就只有6分了。这么枯燥，还让自尊心受那么大伤害，它不值得。

说实话，要是放在2019年之前，哪怕富士康给我15000，我也不会来。我原本做广告策划与销售，从前旺季每个月能赚3-5万，一年到手20万左右。但疫情对我们这行影响很大，像去年我可能有半年时间收入是零。做小生意的人本来抗风险能力也比较低，我好多同行都转行了，比如开小饭店。

驾校教练，还有的去卖黑茶了。进富士康也不止我们这个行业，我见过一些教师、护士，开超市的，还有舞蹈培训班的合伙人。以前他们可能有一定社会地位，觉得干这个有点丢人。但这两年大家观念都比较现实了，不再鄙视体力劳动，只要能挣钱就可以。我认识一个开服装店的人，店开了5年，有3年都赶上疫情，亏了很多钱，所以进了富士康。突然放开之后，他既想回去做自己的生意，又舍不得富士康的高工资，于是一边在富士康上班，一边用休息时间开车去送货。之前富士康说上满23天有6000块补贴，15至22天就只给3000块。当时赶上春节要放假了，很多人都没有回家，不少人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过年，而是因为差了1-2天少赚3000块。比起心疼自己，大家还是更心疼钱。到了2月，富士康没有加班，也没有补助政策，很多跟我同一批进厂的人估计都会回到自己原本的圈子里，他们并不会停留在这里，只是一个过客。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富士康出来之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已经做了两场活动，咨询的准客户接近十个，我已经做了两个宝宝宴。干我们这行的好处是你随时可以回来接着干，有生意了，很多朋友就迅速回归了。我理想化的状态是成为一个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人。很多年前我就在想，如果我失业了，能不能迅速找到一份工作，不至于像电视剧里30多岁重新进入职场结果找不到工作。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985毕业的朋友，他婚后7-8年没有工作，生了一胎之后又生二胎，前2年想出来工作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现在重新回归家庭，把自己的生活依赖在老公身上。对我来讲，这种人生是很恐怖的。我是农村女孩，我们村的女孩如果不上学那就是结婚，没有其他选择。你16-17岁不上学了，大概率去哪里上1-2年班，18-19岁相亲结婚，但我不想那么早结婚，也不想过那样的人生。我高考查分数的时候，看到分数就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我的兴奋根本压抑不住，但我在同学家里还是要适当压一下。你不会想到你的人生会很好，但你会很开心。我一直不想待在我们村子里，有一颗想出去看看的心，所以报考了一个省外的大学，终于能出去了。但你不能说我考上了985，考上了清华北大，我出来以后就一飞冲天了。它不是一种承诺。如果你没有背景，小镇做题家也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好，进入职场还是从零开始。它有一个阵痛期，可能需要3年，可能需要5年，甚至需要10年，你才能走入高峰期。我在南方读的大学，后来回了河南。那时候有点内向，觉得人生地不熟的，想离家近一点。我想考公务员，但没有考上。河南省内的岗位报了1-2个，都没有过。也报了外地的公务员，当时招前200名，我考了60多名，但面试没通过。我在郑州是不认识人的，举目无亲。没有关系，那就自己去奋斗。我想先找一个工作干着，忘记你的学历，先生存再发展。现在想来，我应该去考研，继续往上读。我们班考研的那几位同学都考上了自己报考的学校，甚至有人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辅导员。选择真的很重要。回河南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客服，第二份工作是销售。客服做了1年多，心里肯定不平衡。你是本科生，旁边都是高中生，你们拿着一样的工资，时不时的过2-3个月就想辞职，不会时刻提醒自己你是一个本科生，你在这里只是短暂的过渡，跟现在很多大专生本科生进场的心理是一样的。后来干了1年多，对郑州也比较熟悉了，就辞职重新找了一份工作。2012年我开始做销售，我感觉我天生就是要做这一行的，哪怕前一天觉得很累不想做了，第二天醒来还是会充满干劲儿。做销售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也能凭自己的本事挣到钱。虽然要操那么多的心，我的头发也白了那么多，但看到空旷的场地被布置得很漂亮，听到别人的认可和夸赞，我的心里就会有很多成就感。我们老板招聘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当时我身边的同事，不管是小白还是工作2-3年的，很多都是本科生，有些是大专生，但几乎没有高中生。大家文化水平差不多，去做同样的工作，你的心态就会稳一点。做销售的时候也学到很多，有个经理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想对接某个项目的负责人，但是没有联系方式，先是从网上找到他们公司的招聘信息和电话，然后再从 HR 那里去问项目负责人的电话。他那天下午打了1-200个电话。我当时不理解，觉得他怎么这么卷，
有点烦人，但后来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办成一件事情，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尽你的努力去联系，厚着脸皮去问，你会发现你总会成功。后来我经历了两次行业的动荡，原来做的是庆典活动，2012年底八项规定出来之后，庆典行业可以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我辞职之后去做了商业活动的策划。2014年和朋友合伙开了公司，但成本没控制好，2018年创业失败，欠了几十万，很快又赶上了疫情，经常没有收入，但债还得继续还。不管赚多赚少，我都不想欠朋友和供货商的人情，现在我已经还了一大部分，相当于郑州一小套公寓没有了。去富士康赚的钱我只留了一点作为生活费，富士康的工资每月7号下午1点到账，5点前基本上都被我还出去了。疫情期间但凡没有生意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做兼职，比富士康更辛苦的活儿我也做过。有一次是去某个团购买菜平台做分拣员，轻松的物料都被老员工抢走了，新员工只能拉着小推车分发米面油，5升一桶的油，50斤一袋的大米，一天搬10个小时，真的特别累。那次我还遇到了黑中介，之前说好的是一天200元，结果我干了4天只拿到180块钱。去年我还在商场卖过2-3个月睡衣，每个月能赚4000块钱，而且是做一休一，干一天休息一天，还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去跑业务。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人，做什么工作都能很快适应。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了1个礼拜之后，我也干得很顺手，物料从来不会堆积。后期不用赶订单了，富士康开始双休，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见客户做活动，很多事情都是温水煮青蛙。有些人在富士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走不出来了，继续待着会很痛苦，出去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其他行业也是这样，所以你真得不停地提升自己。不过我很难一年到头都保持努力的状态，要是连续工作了3个月，我就会很想休息。我不知道我过得这么差是不是因为我很懒，要是我再积极一点，是不是不至于是现在的样子。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

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海底捞，以前吸引他们的是学生卡打折，而现在则是打工。人生的前二十几年，他们在既定的轨道上一路飞驰，但在某一天脑子里却突然浮现出停下来的念头，怎么也打消不掉。于是海底捞就成了临时上岸的落脚点。来到这里的年轻人堪比在一所社会大学进修，从收台、洗碗、切水果的日常琐屑里学习真实社会的人情世故。这里就像一个驿站，不断见证到来与离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海底捞打工的年轻人，他们都有怎样的故事。

当一个人身上只剩400块钱，在求职方面他不会有很多选择。创业半年亏30万的陈哥，就是被海底捞招聘上包吃包住四个字吸引的。人生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砸的，在过去的小10年间，陈哥做过媒体，也回老家搞过养殖，但如今一切重启时，他已经住进了海底捞的员工宿舍里。宿舍是群租房，离上班的地方不远，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放了8张床，上下铺，有点大学宿舍的感觉。但年过30的陈哥早已失去了大学时的睡眠，一间宿舍8个人，每人都身处不同的岗位，作息很难统一。几乎每天晚上，陈哥都会被更晚回来的舍友吵醒，大概在夜里2、3点，他才能正式入睡。在健康证还没有办下来的那几天里，陈哥总是坐在宿舍里无所事事。他每天的盼头就是吃饭，午餐是上午10点半，晚餐是下午3点半，和顾客的用餐时间错开。饭是专门的员工餐师傅做，荤菜不多但管饱，吃住都有人管，生活几乎可以没有开销，每个月有工资，钱还能攒下来。陈哥最初的设想就是如此，攒点钱，然后去寻找下一个更合适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去海底捞上班当做一场 work holiday， 一种临时的过渡体验。等成年人整理好心情后，一切终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环环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好，毕业1、2年就进入了头部大厂。然而在他眼里，这份外界看起来高薪而体面的工作，就如同在流水线上洗大肠一样令人作呕。每天早上8、9点，环环和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们一起挤地铁，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进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出来的，唯一的感觉就是下一秒心肝肺都要被挤爆。工作里和客户无止境的拉扯让环环感到疲惫，而另一边，老家的父母还在电话中催他考公，他终于厌倦了自己一直正确的人生，掀翻了牌桌。之后的1年里，环环干过直播，摆过地摊，做过促销和客服，这个好孩子几乎是报复性的体验了所有轨道之外的生活。不过没有体验过餐饮是他一个小小的缺憾，于是他想到了海底捞，一个足够稳妥的选择。这是一家几乎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上市公司，店员笑盈盈的面孔和周到服务堪称业界标杆。洗手池前的香水、护手霜、漱口水抹去了以往火锅店味道大的刻板印象，通宵的灯火下一切都井井有条。海底捞经典的4宫格火锅、零元清水锅让很多人尝试到 DIY 锅底的乐趣。2年前大学毕业后，小周成了一名没编制的小学老师，家长看他年轻，对他的态度就像使唤丫鬟，半夜3更抛过来一道数学题，小周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给孩子讲。从这角度来看，做老师

师和做服务员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无奈的被抛下也好，主动的跳出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来到海底捞。环环一组面试的10个人里，有一半都是大学生。负责面试的店长明显不关心他们大学的等级，只会给所有人平等的盖上戳，在上学或是已毕业。

当一个人的身份从顾客转变成海底捞员工，意味着有些秘密要掩盖不住了。小红上一次以顾客身份来吃海底捞还是去年年底，那次她带着女朋友想有个不被打扰的二人世界，店员贴心地把他们带到了餐厅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却也始终没忘记要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把他们俩杯里的饮料倒满。等穿上海底捞工作服后，小红才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尽量不让客人倒水是一项员工必须完成的 KPI。 倘若一名服务员放任顾客自己倒水，这一幕将被天花板上的监控记为证据，员工可能会面临处罚。小红在海底捞的岗位是收台，一般来讲客人结账离开后五分钟内，她就要上前把桌面收拾干净，蓝色毛巾擦残渣，黄色毛巾擦油渍，白色干毛巾完整擦一次桌面，最后用粉色毛巾擦客人坐的椅子。如果是用餐高峰期，整个清理过程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果不幸超时，小红就会收到一张黄卡，这意味着惩戒，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罚款。她来海底捞打工的初衷就是学习，今年25岁的小红算上实习已经在 IT 行业里做了4-5年，虽然月薪接近20,000，但她却总是惶恐，因为摆在程序员面前35岁是道逃不开的魔咒。担心镰刀落在自己身上，小红想换个赛道，做一份老了也能做的工作，餐饮正是她看好的下一个方向。都说餐饮很累，海底捞又是行业里出了名的压力大，抱着观摩学习打卡心态，小红在海底捞体验了一个月，每天上班10小时，除了收桌子、传菜、洗碗都要做。有些餐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精确到秒，比如客人到桌5秒内必须有服务员接待，还有一些岗位工资也是计件的，传一盘菜4毛，收一个转移箱也是4毛，多劳多得。因此对于服务员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每走快一步就意味着为自己挣得了更丰厚的报酬。所以坐在海底捞里，你能见到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脚步匆匆。小周最开始并不理解这一点，直到他的大步走被贴上了懒散标签，餐厅经理提醒他，在海底捞小步快走才是标准姿态。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于高学历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就如同一所社会大学，流水线般的标准服务将重新教会他们待人接物的准则。环环在前台站了半个月后，对服务员的严厉要求深有体会。看到小孩要主动赠送玩具，看到老人要主动拿来坐垫，看到孕妇要主动提供话梅介绍营养菜品，要是等顾客说出来才行动，一切都太晚了。与此同时，海底捞将员工分为四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担当，不同级别的员工拥有不同的自由度。一个前厅的担当可以独立安排自己的任务，可以自行判断给顾客送什么礼物，也可以协调同级间的工作，而不再需要听命于组长。为此，许多入

两三个月的人，无论年纪学历，都在手机上申请成为担当并接受考核。也就是说，在海底捞的江湖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阶级跃升的通道永远开放。

吃包住，五险一金，团队氛围和谐，海底捞的这份工作似乎完美符合人们对于稳定工作的设想。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学历的年轻人来海底捞大多只是短暂过渡。和小红一起进入海底捞的女生干两天就走了，她自己也在日复一日的收台清盘子中丧失了工作的意义感。每天都有人提出离职，又有新的人加入，流动性成为了海底捞无法撕去的标签。年轻人来到海底捞只是为了攒钱，为了生存，但人生总该有些生存之外的东西，小红这样想着。一个月以后，她也告别了这里。来到海底捞后，身体上的累在蔓延，这是一种疼痛、酸软、乏力的感觉。小韩的手上裂了很多口子，全拜过去三个月每天切水果、洗碗所赐。他发现自己总是能被奇怪的东西撞倒，可能是轱辘快滚出火星子的推车，可能是桌椅不长眼的棱角，也可能是两三百斤的男顾客。带着腿上的淤青回家，妈妈都忍不住问他：“孩子啊，你是去前线打仗了吗？”熬过这些身体上的考验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些跳下轨道的年轻人是否真的愿意抛弃学历与阅历之别，将自己融入进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陈哥在海底捞十分痛苦。他所在的那个门店就如同一个真实的江湖，派系林立，北京来的跟北京来的玩，四川来的跟四川来的玩，来自贵州的他融不进其中的任何一个帮派。有一次，陈哥忘了上交手机，工作中被同事无意间摸到，几天后他因此被通报批评，罚了80块钱，而举报他的就是那位同事，罚款变为奖金，进了对方腰包。虽然转行了，但陈哥还保持着睡前读书的习惯，但在堆满袜子鞋子横躺着八个男人的狭小空间里，他却被舍友嘲讽装文化人假正经。陈哥笑了笑没说话。两个月一到，陈哥拿了7000多块钱迅速离开了海底捞，同宿舍的人删除了他的好友，再没有过联系，而陈哥也再没吃过海底捞。生存是所有人的最低限，而对于那些渴望在工作中寻求更多价值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于是两三个月一到，他们将自己抛向更广阔的天空里。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人生本身就是意义，活着是一场漫长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短暂的海底捞体验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了色彩。红色的灯牌永远闪烁在商场最顶楼，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你到来，它就会跟你 say hi。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两个很多年轻人会短暂停留的驿站，他们分别是富士康和海底捞。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9: 那是音乐加块糖，今天我们开麦的时间比较早，
10: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

来自于郭顶一首《凄美地》，一张充满了科幻感的专辑。其实这张专辑有点像我们当时做那个谁 Listen to One 的时候，叫谁来着？那张专辑，就是它是对于一片空间的科幻的幻想。这一个空间有些时候可能是你给予它的，就是给它一个定义。你对于一片可能昏暗或者说雾霾当中的一片地方，然后你觉得如果用现实世界当中某一个角落去形容太具象了，只能用科幻的角度来去进行一个诠释，所以把它的定义到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可能是到一片宇宙当中一片不切实际当中。那有些时候也是对于那一片未知的美好的幻想，但显然这一张专辑它是更属于前者。这张专辑也是在郭顶，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人他的心态他的状态可能都会发生一些转变。在他

因为那张专辑2009年那张专辑之后的下一张，但是这中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六七年也说了，2011几年一下过了七八年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因为那张专辑里面像是我们俩啊，这张是因为我们听到都是那些极其美好，对于爱情，对于生活的一个很坚定的美好的憧憬，生活当中的细微之处可以让你体会到的一种幸福跟甜蜜。但是到了这张专辑的时候，第一首歌《奇美帝》上来就给你一种好像看到前面漫漫长路找不到方向的一种不确定感。而这样的一首歌其实本来也不是属于这一张专辑自身的企划当中的，本来其实在专辑2014年的时候有了一个想法，然后开始七七八八的进行一些所谓的传歌写歌的时候，《奇美帝》这一首歌突然就觉得好像哎也蛮合适放到这张专辑当中来点题的，所以上来甚至就放在了第一曲来进行一个定义。这样的一首歌当然也是当年帮助他直接拿下了金曲奖的两个提名，所以这一首《奇美帝》放在今天专辑的第一首歌跟各位来进行分享。意外之举不是我们，是郭帝。继续听到的一首歌，走到专辑当中落地之前第二曲，这首歌可能是更能够来进行一个对一张专辑最初始想法的定义，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来自郭帝2016年的专辑当中的第二曲落地之前，共同来聆听。顺道是音乐加快糖，一张专辑任性听。

于80年代的焦躁不安。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在里面尤其是所有的用到的一些吉他失真，到后面出现了一些键盘弹出来类似于合成器，就这首歌你偶尔去听的话，它有一点那谁想要去给的感觉， Prelus 有的时候他想给的，但同样也是一种复古。对于那样的一个时代，刚刚开始也有一些很多的电影开始能够看到未来的一些科幻感的时候，他会用到这样的一种好像一个人走在一片很陌生破败但是却霓虹闪烁的城市里面的感觉，一个人走在这儿会显得很孤独很失落，会显得很感伤，现实当中也刺破了你的一个皮囊的感觉。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过去的这样的一种风格的采用，其实整张专辑能听到很多一些复古的风格在其中，第一首歌也带着一点小朋克，这样的一种幻想感画面感会给人更强。它虽然是说是落地之前，但是这首歌总觉得是在落地之后，刚刚落地踏出自己的飞行器的那一刻开始来进行的一个计时计算之后4分钟发生的内心的一些感受跟故事。这首歌如果放在之前的话，它其实整个除了吉他你能听到这样的一些音色之外，其实它应该人声上再加一些失真的处理，比如说到其中一些副歌部分或者主歌的后半段的时候，突然给它蒙上一层滤镜，再加上声音的聒噪跟失真的时候，可能会更爽。当然了，这样的一首歌在专辑当中是放在第二首的，太早进入到这样的一些音色也会让人有一点茫然无措。不管怎么样，这首歌还真的是蛮棒，我们放的虽然不多，但是这一张专辑当中我们刚刚进入到第二首飞行器的执行周期落地之前。接下来要跟各位继续分享在这一张专辑当中走到了第三首歌，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下。

0: 间更加直白的一首作品，叫做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上。今天跟各位来共同分享一张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来自于郭强2016年的作品，从十月份陆续的一首一首单曲的放出，让很多人开始注意到了一个不一样风格不一样画面的郭迪。这张专辑带着的科幻感，有些歌曲给你的是更加直接的，更加落地在地球之上的，有一些却能够带你飘到不论是水星还或者是其他的一片空间当中，允许自己去想象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这一片声像可以属于任何的地方，这片声像更像是一个人的记忆的声像 memory line。 一首歌曲，今天我们稍后持续在这张专辑当中慢慢一首歌一首歌的体会。
1: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

更接地气的一首歌曲，更加直白的一首歌，所有的真实可以是在他演唱的时候的呼吸之间你可以去体会到，可以是在录音的方式上，可以是听到在弹吉他的时候手指划过琴弦出现的那些不和谐的出现的一些摩擦的声音当中体会到。一首歌曲想着你，接下来的一首歌呢，若即若离，环绕在某一个人的中心点的周围却无法靠近，偏于幻想派，水星记。

0: 好累，
1: 唉，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6: 春到的就是音乐加快糖，下半段继续沿着这一张专辑飞行期的执行周期，来自郭顶，专辑也是刚刚过半，马上听起。
4: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快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

六首歌，在云端，缓慢前进的节奏，带着一点布鲁斯的伤感，带着那种 Motown 的节奏。整首歌里面其实你期待更多的是更显可能沧桑一些，或者说情绪在推的极端极致一些的郭顶的声音，但是他自己还是明显在这首歌里面保持了克制。而且很明显的是在这样的音乐当中还是需要一些吉他来撑起来的，其他的 solo 开头这段不算，在中间的时候其实他也有缺乏一个高亮的吉他来唱这么一段，后面出现了但是不够强烈。这首歌就特别适合跟那首歌放在一起，我曾经分享过 Aerosmith 空中铁匠的时候那首 Dream On，把里面的吉他放在后面或者中间的时候，情绪会推得特别的饱满，可以搭在一起来聆听。当然今天我们不会什么对对碰啊，今天是在音乐加挂场，一张专辑继续在任性听当中，沿着这张专辑来到下半部分第二首歌，来到第七首了，这首歌叫做保留。

0: 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1: 满城渐渐都在想，每个人渐渐在，
0: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0: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
1: 频道里就是音乐加快糖，刚一首歌曲的情绪，我觉得中间需要稍微先打断一下。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专辑当中的最后三首歌，也会进入到这张专辑的最后321的倒数。后面的歌曲的风格在跳跃上的时候，不像中间过度的会慢慢的走向深邃跟平缓，后面可能会稍显跳一点，而且当中也会有各位期待的不同的一些歌曲出现。曾经我们在越流行的时候，后面几首歌出现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点。接下来就要进入到的是倒数321当中的这个三，慢慢开始支棱起来了，有劲儿了，想到这一个人心率又跳起来了，
2: 想走了一光年，见你一面，
1: 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

手走到了我个人的最爱整张专辑当中。每个人可能在专辑里面都会寻求到不同的情绪，一个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总有不同的阶段，有的时候给你带来的是更加的一些所谓的正一点的正向的能量，推进力推动力，我觉得这首歌算是在里面已经极其正向的向前推动的感觉了，已经从最开始一点点沉下去的状态拉回来了。飞行器再一次准备重新起来，对不起再见，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太失落，我要离开，寻求到另外一方面，我要去找一份刚刚要开始大家之间有一点小小较量的感情了。这首歌曲我觉得算是从保留一下能够把你拽出来拖出来的状态非常的好哈。继续再听到的马上就到了专辑里面，同样也是在我们看到所有的朋友提到的这些音乐里面最期待的歌曲之一，曾经也是超常出现，就是这一首，更加放松有喘息的机会了，心率稍显平和有什么奇怪， Let's g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教育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有些机会因瞬间的犹豫擦肩而过，有些缘分因一时的任性滑落指尖，许多感情疏远淡漠，无力挽回，只源于一念之差，许多感谢羞于表达，深埋心底，成为一生之憾。所以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这么做将来会后悔吗？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和郑中基对唱的《左右为难》。很多人应该都会有歌中唱到左右为难的时刻吧。当你在自己的感觉与别人的看法之间左右为难的时候，你应该选择去做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情。

0: 天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少年时想碰到一个聂小倩，拼了性命去爱一场，天亮前带着她的魂魄远走他乡。青年时想碰到一个白素贞，家大业大，要啥有啥，吃完软饭一抹嘴，还有人负责把她关进雷峰塔。中年时想要一个田螺姑娘，温婉可人，红袖添香，半夜写累了让她变回原形，加干辣椒、花椒、葱、姜、蒜爆炒，淋入香油，起锅装盘。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是不是说出了很多男人的心里话呢？当然只是个玩笑，我们就当笑话来听吧。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在人生旅途中，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不是厄运，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史铁生说，喜欢但是不爱，爱却又并不喜欢，可见喜欢和爱并不是一码事儿。喜欢是看某物好，甚至极好，随之而来的念头是欲占有。爱呢，则都是看某物不好或还不够好，其实是盼望它好，以致非常好，随之而得的激励是愿付出。细细品来，确实有它的道理。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变有钱了，你会做什么？花，赶紧花，不花就没了。耿直、率真、无公害，是大众给予毛不易的第一印象。这位自称是业余巨星的95后，在《明日之星》里带着他的两首原创歌曲刷爆朋友圈，登上热搜榜，成为一段时间中最受瞩目的草根明星。《消愁》里的那句“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让很多人感触良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那些你觉得快要撑不过去的境地都会慢慢的好起来，就算再慢，只要你愿意等，它也会成为过去。

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齐秦1960年出生在中国台湾省，1981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齐秦至今还没有完全退休，在其辉煌的黄金十年，毫不夸张，齐秦的影响力就是所有华人男歌手的天花板。不仅创作能力极强，干净高亢空灵的嗓音更是被李宗盛赞誉为镶了金边。齐秦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华语乐坛当中早期情歌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嗓音独特，并且演唱了大量传唱度极高的经典情歌，比如说《大约在冬季》、《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外面的世界》、《夜夜夜夜》等等，广大的听众和乐评人被这些作品影响了之后，称他为情歌王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代表作品。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到了1985年，来听这首《原来的我》。旋律深情，歌词直击人心，唱出了爱情破裂之后的孤独与自我重建，是80年代年轻人心头的经典之作。

要听到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电影《芳草碧连天》当中的插曲，叫做《花季》，旋律凄美，唱出了对逝去爱情的哀思与对易碎之心的痛惜，情感表达的也是比较的深情，并且在深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点点的收敛和克制。

来到了1987年，唱一唱这一首《外面的世界》。这首作品唱出了异乡漂泊的孤独，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对爱人的期许，情感真挚深沉，是一首经典的温情情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回顾一下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经典歌曲。那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把各位来到1996年，去听一听他的这一首《悬崖》。这首歌唱出了对爱情义无反顾的执着与挣扎，将情歌从缠绵升华到了壮烈，情感表达的也是极具爆发力。
2: 在一

也曾站在万众瞩目的光亮之中，台下满是为我沸腾的人生。时光流转，热闹尽数散去，如今只剩冷清相伴，舞台不复往日喧嚣，少有人再记起从前的歌声。独自回望过往风光，心中满是落寞与怅然，纵有满腔心绪想诉说，却少了倾听之人。看淡聚散起落，不再执着追捧与掌声，只守着心底热爱静静度日，任由岁月冲淡昔日光荣，安静接纳归于平淡的现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